0: 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2分钟将失去意识，4到6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季节性防溺水四牢记：一、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二、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三、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四、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预防溺水安全常识。什么是溺水呢？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2分钟将失去意识，4至6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小朋友们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季节性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试水。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

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池塘、水库、河沟、积水潭、工地积水区。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1: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7月16号，全县城市文明提升工作推进会召开，统筹推进城市全域文明提质，专题部署文明养犬集中治理、道路交通安全整治两大民生攻坚任务。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近日，627流浪狗伤人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上半年城区飙车炸街、交通违法反弹等问题凸显，市容环境、小区治理等短板集中暴露，城市精细化治理已到动真碰硬、系统整改的关键节点。徐旺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刻把握城市文明提升的重要性。城市文明提升工作是回应群众期盼的必然要求，是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是推动文明创建的硬性要求。徐旺要求要聚焦重点，补齐城市文明建设短板，聚焦文明养犬，彻底扭转养犬乱象，要抓源头、清底数，夯实治理根基，抓执法、严监管，保持高压态势，抓宣传、聚共识，营造共治氛围，要聚焦交通违法，抓实道路综合治理，严格路面执法，清理道路隐患，提升文明素养，要聚焦全域发力，提升整体文明水平，优化市容市貌，深化综合治理，规范商圈秩序。徐旺强调，要压实责任，确保城市文明提升取得实效，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联动协同作战，从严督导考核问责，发挥党员示范引领，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守护群众生命安全，为创建更高水平文明重阳、平安重阳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县委宣传部通报了627流浪狗伤人事件舆情处置情况，县公安局传达了咸宁市城区文明养犬集中治理五大行动工作方案。重阳县城区文明养犬集中治理行动工作方案有关要求，通报了2026年上半年全县道路交通管理情况，含飙车炸街整治。县委宣传部、县住建局、县城管执法局、天城镇围绕推进城市文明提升工作做交流发言。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曾月林主持会议，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王超参加会议。
2: 7月15号，重阳经济开发区联合重阳

0: 县人社局在开发区新智生产力产业园举办盛夏送岗直在重阳专场招聘会，以精准用工要素保障，全力护航创新型企业提速提质发展。
1: 本次专场招聘会聚焦园区新兴产业用工刚需，针对性搭建政企供需对接平台。活动当天，园区25家优质企业集中参会，带来操作工、技术员、行政文职等860个就业岗位。活动现场，返乡青年、本地待业群众、务工人员踊跃进场，详细咨询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
2: 之前在武汉上班，然后家里也有老人院，还是想留下发展。家里进了专门家，之前也是从事那个运输行业，就想找个开车方面的工作。
1: 据了解，本次参会企业均来自新智生产力产业园，以新进竣工、试生产和即将投产的新兴产业项目为主。湖北重逢液晶显示及总成建设项目是重阳县重点引进的电子信息产业项目，项目总投资1亿元，专注于中小尺寸模组及总成、手机、平板电脑、AI 学习机、智能穿戴等各类智能终端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上周，该项目已进入试投产阶段，急需吸纳一批稳定产业工人，保障生产。
3: 我们现在，开了一条线，一条线的话，应该是要30到50人之间。这一场招聘会呢，就是也解决了我们的现在的燃眉之急。
1: 重阳新智生产力产业园是重阳县重点打造的新兴产业集聚平台，园区重点布局光电显示、半导体封装、智能终端、新能源、高端新材料5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已集聚益友电子、重逢电子、安新达半导体等6个重点产业项目。随着园区新项目集中竣工，陆续投产达产，企业产能加速释放，各类岗位用工需求持续攀升。今年以来，重阳经济开发区始终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企业转，通过举办专场招聘、常态化用工对接、职业技能培训等举措，全方位做好企业用工要素保障。开发区表示，将持续优化企业全周期、全链条服务，持续集聚产业人才，不断壮大新兴产业集群。
0: 盛夏七月，骄阳似火，在持续的酷暑炙烤下，不少户外作业按下减速键，但公路养护工作从未停歇。越是高温天气，越要加强巡查和养护。各地公路养护人员不惧高温考验，奔赴辖区各重点路段开展全方位养护作业，用汗水守护公路安全畅通，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
1: 7月14日，在咸肇县 S319 路段，路面被烈日晒得滚烫，温热的空气扑面而来，养护工人手持割罐机全力清理路边沟槽杂草及堆积杂物，现场一派忙碌。据了解，路边沟槽杂草丛生，杂物堆积极易堵塞排水通道，雨季来临会造成路面积水浸泡路基，不仅影响道路使用寿命，还会带来行车安全隐患。工人们顶着高温逐一清理疏通，全力保障公路排水系统通畅，从源头规避水毁路面问题。京广线G106的路面病害修补工作同步有序推进，针对路面出现的坑槽、破损等病害，工人们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精细施工，依次开展放样、切边、破除清槽、清渣除尘、喷洒、粘层油、沥青摊铺、碾压夯实6道工序。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实施每道工序，让修补后的路面平整紧实，最大限度提升路面通行质量。与此同时，石铁线 S359 的边坡塌方清理作业也在紧张开展，前期降雨致使路段边坡出现松动塌方，严重影响道路通行安全。现场挖机、渣土车紧密配合清理坡面浮土、碎石及坍塌杂物，人工辅助规整边坡，排查隐患，清除坡面松动土体，稳固边坡结构，有效防范二次塌方险情，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稳定。
4: 我们仰仗人和联机，让着信手一接能力极佳物资，地界些各些边坡塌方和路面行走都下楼梯抢修，一些人面黑乎高温联机争分夺秒连修门道，热力让进入爆恶界爆狼人。
1: 盛夏酷暑，热浪蒸腾不息，公路养护作业始终稳步推进，养护工

0: 员们无惧烈日考验，用满身汗水坚守与付出，擦亮公路通行安全底色，为群众安全顺畅出行铺就坚实平安坦途。
1: 7月16号，重阳县人民医院2026年以“医传爱，暑托相伴，暑期爱心托管班”在康养楼举行开班仪式。这项暖心举措旨在切实解决医护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
0: 长期以来，全院医务工作者坚守一线，暑期子女看护难成了许多职工最现实的难题。重阳县人民医院党委把职工的难处看在眼里，放在心上。本期托管班主要面向医院在职职工6至10周岁子女，采用全天托管模式，课程设置丰富多样，除常规作业辅导外，还安排了健康科普、急救常识、文明礼仪等特色内容。医院同步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切实让家长放心，孩子舒心。团县委将全力配合托管班各项工作，组织青年志愿者做好服务保障，努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安全快乐的暑期学习生活环境。重阳县人民医院负责人叮嘱孩子们珍惜托管时光，互帮互学，健康快乐成长。开班仪式结束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红星老战士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为孩子们上了开班第一课爱国主义教育课。老兵们用朴实生动的语言讲述革命故事，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爱国种子，引导他们从小树立理想信念。
1: 7月15号是今年投伏第一天，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正式开启。重阳县中医院治胃病科迎来大批市民体验三伏贴特色疗法，借助传统中医疗法驱湿驱寒，调理身体。
0: 在县中医院治胃病诊疗区，医护人员根据市民体质辨证取穴，将特制三伏贴敷于背部、腿部等穴位，单次通常选用5至10个穴位，借助伏天旺盛阳气，起到温阳散寒、祛湿固本作用。除三伏贴外，科室同步开展三伏灸、针灸、食疗、推拿按摩等多种中医适宜技术，提供系统化三伏调理服务，达到辨证施治、祛湿祛寒、通经补气、强筋壮骨的功效。前来就诊的既有中老年慢病患者，也有体质偏弱的儿童和年轻人，大家纷纷抓住三伏时节调理寒湿体质。据介绍，三伏贴是我国传统医学中的特色疗法，也是常见的冬病夏治疗法之一。它利用三伏天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机，将辛温通经的中药药粉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皮肤渗透吸收，达到以热制寒、益气温阳、散寒通络、调节脏腑经络的功效。据了解，今年三伏天共40天，初伏为7月15日至7月24日。三伏天期间，重阳县中医院将持续开展三伏贴贴敷活动，为广大市民提供便捷高效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2: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陈炫锦，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3: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5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12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 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

0: 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 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2: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3: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2: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3: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2: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3: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2: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4: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灌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1: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5: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6: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7: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8: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7: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8: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6: 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7: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6: 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小张，干啥呢？
7: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6: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8: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6: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8: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7: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9: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7: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10: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7: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10: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11: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9: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
6: 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5: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7: 好。
12: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7: 啊！
5: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您到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2: 廉洁小护士，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解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8: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13: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2: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0: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1: 哦，于大夫道。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鬼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何止铜筋铁骨，却还他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嘿嘿，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言？
0: 前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神腾洋人，也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1: 老将军此言差矣，
0: 可差。
1: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点在前，完璧归赵，面赤毁伤，他为国增光，逼迫秦王击否？那时皆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你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五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廉颇，不愿王赵。

员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1: 你好，欢迎乘坐。
2: 你好。
3: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呢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奥迪事故更换大灯，非原厂件可以索要返点吗？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开了3年的油车和电车，谁更省钱？半点后，市场调查聚焦，扫码充电却买了保险，涉及新兴充电、特来电等，小心陷阱，听。

0: 条码弹出了5元优惠券。
1: 用事实说话。
2: 你做漏气油。
3: 过去各法院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6月中旬，徐女士开车在杭州滨江出了事故，她反映维修后啊，看到账单才发现店里给她的奥迪更换了非原厂的大灯，价格还要上万元。我们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5: 6月15号，我中午那个下雨，我跟那个车撞了，左侧的那个地方有点刮擦，撞了这边有点凹进去了，我觉得就是要做一下钣金跟那个跟油漆这样子，在我的心理想法里面，可能就1-2千块钱的那个事情。
6: 徐女士介绍，这辆奥迪 A3 买来6-7年了，事故发生在杭州滨江星耀城附近，她全责。到了泰康在线车险后，这家在杭州萧山的华盛专修连锁就联系了她过来取了车。
5: 然后修完之后，我就发现就是这个账单有19000，车灯是16200多，换的不是原厂的灯。然后他说啊，这个灯要换的啊，觉得以前我修理的时候，他们都是会给我打电话要确认要不要换，然后有没有原厂的那个件，他会跟我讲的嘛。但是他们就是过程中全都没有给我打电话联系我，就是修完的时候是我才发现的。
6: 这次维修更换的是左大灯，徐女士觉得大灯还能用，不需要更换。
5: 一，我的灯是亮的；第二，这个划痕其实根本不影响我正常的使用的。
7: 有裂开来吗？
5: 我没有，我觉得没有。被我发现之后，用了非原厂的，而且又事先没有告知啊，我现在就肯定还是觉得要，就是有点侵害消费者权益了。把我这个原厂灯给换上，然后再退，就是赔3倍的那个。
6: 维修店的工作人员拿出了那辆车换下的旧灯，说是车灯已经损坏，需要更换。
8: 灯撞坏了呀，灯，你想嘛，灯如果撞坏，保险公司会重新给换吗？亮它不影响亮，你现在撞上去它也是亮的。
7: 当时那个有裂掉吗？
8: 对呀、大灯当时在现场我就说了呀，这个大灯如果是它表面已经插花的了，我说里面拆开如果坏了，这个需要更换大灯，因为下一年的保险会有损失啊、那我说补贴它10%的那个定损金额的10%，用车补贴是100块一天，这个应该没有增加，我事先跟你说。
7: 他说他出了险，打了电话之后咱们就联系到他。
8: 对，我们那本来我们保险公司做保费，给保险公司做保费嘛，本来就是有合作嘛，对不对？我们要去查看那个。
6: 徐女士表示，如果知道要更换大灯，她也不会更换非原厂的。工作人员回应，是因为徐女士提出要20%返点，没法更换原厂件。
8: 16212减掉492.87的残值、
7: 你是原厂
8: 配套的？
7: 配套
8: 对，
7: 那不是原厂。
8: 那你因为他第二次他看到金额高，他提出要20个返点的呀。
9: 什么叫20个返点？
8: 一开始是不是以为那个你没有看清楚，你以为那个金额是定损16000，对不对？你说啊，你这个定了16000，你的是我要20个点了，对不对？最后让你收全签字的时候，你说发现19000了，你看了19000了，你再反又反悔了，对不对？
9: 我最开始以为你们给我换的是原厂的。
8: 你要了20个返点，还要要原厂，你觉得可能吗？
9: 我
8: 做生意不可能倒提前给你做事。
9: 我
8: 他说20个点的时候，他说的时候才知道那个，那个时候车子还没修好。
6: 此前，徐女士表示，维修店没有提前告知就换了非原厂的车灯。店里工作人员回应，这是因为徐女士提出的20个返点只能换非原厂的，不然他们要亏本。20个返点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8: 不要指指点点了，不要争议。
9: 等一下，
8: 最终是要
9: 我来说，是这样子的，就是大概4天之后，我这个车子我问他修好了没有，他给我送上门修好了。然后呢，我当时就是我说，刘师傅大概修了多少钱？他当时跟我说100块钱吧。那100块钱我就开始有点警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奥迪的车灯在我的印象里面是很贵的。那我在想，他帮我换了这个车灯，为什么只要100块钱？那我就说你给我换的是不是原厂的？他说美女肯定是原厂的，然后你还把车给我的那个引擎盖打开来了，就是奥迪的什么原厂的1:1的那种的。
7: 谁跟你说是原厂？你跟他当时是原厂灯吗？
8: 没有，我已经跟他说了，我当时交车在公路边上，我说跟你车上装的一样的，不相信你，我们旧灯跟新灯拿出来还是可以比的，
9: 是
8: 吧？跟你车上一样的。
6: 徐女士表示，

0: 这个点是他发现维修店换了非原厂灯之后才提出的，对方颠倒了这个时间顺序。
1: 没有跟你说话呢，我说定准金额没有出来，定出来第一时间。
2: 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这当时我在开车，我也没细看，我就签了个字。那个是修完了，车子都已经还给我了。然后后来保险公司，我其实没看，我看错了，我把对方的看成了对方修了多少，我修了多少。我等到我仔细一看，怎么修了16000？
1: 我们最终你就电视台叫过来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说两个人在那单独相声一样。
3: 我是换这个灯，有没有给他选择一下，就是换原厂还是换这个
2: 配
3: 套这个？
1: 没有，他要20个点，我原厂。
2: 什么叫20个点？良心有没有那个？
1: 你说话请你注意，这不要，你是在处理问题。你看我这把
2: 事
1: 干什么嘛？
2: 我换好了，
1: 我现在让你好好说话，是人换出人话，不要出。我挖惹你了吗？
0: 现场记者劝解了双方，徐女士此前提出了赔偿诉求，门店这边给出的方案又是什么呢？
3: 等于是发现这个灯换了非原厂之后才提出20个点，是不是？
1: 对，他说这16000，你定准金额16000，你给我20个点，那我就行了，20个点我去老板那里申请了，我还回复他，老板同意了，然后他自己跑到说19000了，他又反悔了。
3: 20个点，
1: 嗯，他跟我们老板提出的时候是什么？大灯换成原厂的，再赔他57000。你说这个诉求能，那你我，对不对？
3: 咱们的方案是什么？咱们的方案？
1: 大灯你说不行，给您换成原厂了，用车补贴100一天，照样付给他，15%照样给他。
0: 双方还是未能达成一致。
4: 这个案例当中啊，有几个问题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首先一个小问题就是零部件维修或更换是否需要提前征求车主同意啊？这个是必须的啊，这是维修经营者的法定义务。根据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在开工前必须向车主明确告知故障零部件采用修复还是更换方式，对应的配件类型、费用明细、预计工期啊，这样一些核心内容，经车主签字确认或者是其他形式的确认同意之后才可以正式施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规定啊，消费者对服务内容享有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维修方不得擅自变更维修方案。如果方案变更呢，是需要2次确认的。比如说车辆拆解之后啊，发现实际故障呢可能与预判不符，需要从维修改为更换，或者调整配件等级，增加维修项目，那维修方必须第一时间通知车主，重新取得同意后才能继续作业，那禁止先斩后奏的施工方式。如果违规了，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如果未经车主同意擅自换件变更维修方案的，车主是有权拒付对应的项目维修费用的。那造成车辆额外损失的，可以要求维修方承担赔偿责任。3包期内的车辆，如果经销商违规以修代换啊，不按3包标准执行，车主还可以主张按3包政策履行更换或退换义务。在这个案例当中，争议比较大的就是你到底给我换的大灯是不是原厂件啊，这个修理店用了一些什么1:1啊、配套啊、和你原来的一样啊这样的说辞啊来回应，但就是没有明确说是原厂件还是不是原厂件啊。在我们的日常用车当中啊，如果涉及到一些维修更换啊，通常这个问题可能也会困扰我们。我们如何去检验更换的这个零部件是不是原厂件呢？啊，今天告诉大家可以从4个维度来验证啊，分别是包装标识、外观工艺、凭证溯源和官方核验。先来说包装标识，原厂件通常带有品牌的原厂包装，印有清晰的车企 logo、 唯一的零件编号，还有生产日期、产地信息以及防伪二维码、防伪标签，可以通过车企的官方公众号、官网备件查询系统输入零件号或扫码核验真伪。副厂件呢，普遍包装是简陋的，标识模糊，零件号格式不符，没有正规的防伪体系。那外观工艺上怎么来看呢？可以与你那个原车的那个零部件啊做一个工艺对比。原厂件的模具精度高，表面处理均匀光滑，没有毛刺、色差、飞边。卡扣接扣位置呢是严丝合缝的。副厂件多为仿

耐磨，做工粗糙，材质强度偏差，安装位常出现公差，漆面镀层质感与原厂间的差异是明显的。还有就是凭证溯源啊，我们要求维修方在维修结算单上要明确标注原厂纯正配件，并加盖公章，同时索要配件的进货凭证、厂家备件出库单或者授权经销商供货的证明。正规 4S 店的原厂件可以在厂家的备件系统中通过车架号追溯出库记录。官方渠道也可以复核鉴定的啊，对存疑的配件可以前往同品牌其他授权 4S 店进行专业比对鉴定，也可以致电品牌官方客服，通过零件号、车架号核验配件的流通记录。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还听到了一个比较敏感的词，叫做返点。车主呢得知在这个维修当中是给他更换的副厂件之后啊，就索要维修返点。这样的现象属不属于行业的正常现象？首先啊，它不属于行业合规的现象，属于维修市场的一个灰色操作。而这类行为呢，更多出现在综合修理厂、事故车维修场景当中。行业内更普遍的返点是修理厂向保险定损员、向中介渠道支付的一个揽客的佣金，车主主动去索要并达成的情况占比不高，但是呢也都是私下无凭证的操作。为什么说不用原厂件我就可以申请到返点呢？这个核心原因还是本质上就是配件差价产生的超额利润空间。因为原厂间的价格体系是透明的，采购成本高，维修端利润微薄，没有空间拿出返点。那副厂件、拆车件、翻新件的采购成本呢远低于原厂件，却可以按照原厂件或接近原厂件的价格去向车主、向保险公司报价，这中间是不是就有巨大的差价利润？那修理厂用副厂件替代原厂件，将节省下来的成本拿出一小部分作为返点给到车主，自身仍然能够赚取远高于正规维修的利润。所以说啊，这个返点它不是修理厂让利，而是以次充好省下的成本中分给车主的一小部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索要返点，也就是说用副厂件、用拆车件、用翻新件维修，它是有隐患的，我们不要主动去申请这样的操作。因为安全质量方面有风险呢，副厂件品控没有统一的标准，核心部件咱们说到的制动啊、转向啊、悬挂呀，甚至车身结构件呢，你这些使用副厂件它会直接影响行车安全的。而且普通外观件也更容易老化损坏，故障的复发率是高于原厂件的。另外它还有保险和法律的风险。如果说啊，我们这个是保险理赔维修，而车主明知并配合修理厂用副厂件冒充原厂件虚增维修项目套取保险赔款，这是属于保险欺诈行为的，情节严重的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责任。再就是后期啊，你这个车辆残值会缩水，还有保修权益也会失效，以及呢就是维权举证的困难。因为很多这个返点都是一些口头的私下的约定，没有书面凭证。你如果说后面配件出现了质量问题、维修纠纷，那修理厂往往他们会拿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你拿了返点就默认接受副厂件这种理由拒绝承担责任，车主也会缺乏有效的维权依据。

0: 天呢，车友到和大家算一笔用车账啊。最近大家加油的时候，可能手和心都在抖啊。油价波动下的很多燃油车拥趸都要考虑电车了，电费一公里一毛钱，不香吗？但是大家先别恐慌，我们今天呢是想算一笔账，就是我们拿开了3年的油车和电车一起算一算啊，3年开下来的用车账到底谁更省钱？结果呢可能会出乎你的预料。
1: 很多人觉得养车贵不贵看的是加油还是充电，但实际上真正影响你钱包的是整车全生命周期的用车成本。简单来说，就是你把车开回家的第一天开始到你把车卖掉那一天结束，中间所有花的钱都要算进去，购置税、保险、能源费用、维修保养，还有最容易被忽略但往往最贵的一项，折旧。假设我们花15万买一款主流的家用 SUV，油车我们选择的是油混车型，为啥呢？逻辑很简单啊，油混车作为极端省油的油车，如果都打不过电车，那么普通的纯燃油车就更没戏了。具体车型我们选了资历老销量高的一汽丰田 RAV4 荣放双擎，电车选择同价位销量也很好的比亚迪海狮06EV。计算的费用包括三大项：购车、用车、养车以及卖车。先来看荣放，咱们来算算3年的花费。购车价格，2026款一汽丰田 RAV4 荣放双擎2.0两驱精英版，指导价16.98万，假设各种优惠补贴后，裸车开票价15万，税费14714元，包含了全额购置税以及北京地区的2.0排量车船税。保险费，油混车型保费相对平稳，新车首年约4500，后2年未出险，3年总计约11250元。接下来是会根据行驶里程浮动的费用，油费和保养费，我们来算出每公里的费用。油费根据工信部的能耗数据，综合油耗按百公里4.59升计，和每公里3.8毛多一点。保养费，丰田混动10000公里一保，小保约550元，大保养穿插3年整体约每公里6分钱。折旧费，根据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汽车保值率数据，荣放的3年保值率为57.05%，转手价值为85575元，折旧费64425元。算下来，荣放的3年固定支出是90389元，按里程浮动的成本是每公里4.4毛多一点。接下来我们看电车，比亚迪海狮06EV，算一下3年的总花费。购车价格，2026款海豹06EV 710远航版，指导价16.98万，假设各种补贴优惠后，裸车价也是15万元，税费共计6637，这是2026年新政购置税减半后的价格，而纯电车目前还是免征车船税的。保险费，纯电车的保费普遍高于同价位的燃油车，首年约5500元，3年总保费大约13750元。接下来同样是随里程浮动的费用。电费，根据工信部数据，海狮06EV 的综合电耗按百公里13.3度计算，而在电费计算中，加充桩和公共桩的价格差异很大，纯用加充桩电费大约5毛钱一度，纯用公共快充桩大约1.5块一度。在实际用车过程中啊，有加充桩的朋友，除非他经常跑长途，否则是不太会用公共充电桩的，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折中混动的情况。所以我们按照这两种情况来算，用加充桩大约每公里6分多，用公共桩每公里要接近2毛钱。保养费，电车保养项目极少，主要为定期检查和空调滤芯的更换，均摊下来大约每公里2分钱。最后是折旧费，海狮06EV是新车型，汽车流通协会还没有该车型的保值率数据，我们按照比亚迪品牌的3年保值率来计算，为45.05%，转手价值为67575元，折旧费82425元。 OK， 算下来海狮06EV 的3年固定支出是102812元，根据里程浮动的成本，如果用加充桩的话，那么每公里是8分多，如果用公共桩，那么每公里是2毛多。此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两台车的3年固定投入成本已经有了差异，海狮是10万出头，而荣放是9万出头，还节省了10000多块钱，反而更便宜。那么接下来就要看随里程浮动的成本了，毕竟电车的电费便宜，保养也便宜，那 么它每年开多少公里才能比油车整体更省钱呢？我们设定 L 为年均行驶里程，则三年的总里程为 3L， 将上述固定成本与每公里的浮动成本代入，可以得出两台车在三年内的总花费公式。来看用车三年谁的总花费更便宜。第一种情况，如果你有加充桩，那么年均里程必须高于11607公里，电车才会更省钱。第二种情况，如果你用的是公共充电桩，你每年的里程必须高于18506公里，电车才会更省钱。 OK， 那么第一个结论就比较清晰了，如果你能装加充桩，并且每年你开的里程比较长，那么确实买一台电车更省钱，否则的话买一台省油的油混车反而是更省钱更省心的选择。注意啊，这里我们还没算维修费用。荣放这种油混车以技术成熟皮实耐用著称，即便真的需要维修，价格也比较低，而电车的故障维修可大可小，万一出保后三电系统需要维修更换，也是一笔很可怕的花销。通过这次算账，我们把买车、用车、卖车各项花销做了一个饼图，能看到第二个结论，在一台车全生命周期的花费中，无论油车还是电车，真正占大头的根本不是电费、油费或者其他杂七杂八，而就是车辆的折旧费用。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在用车的时候精打细算好几年，而在卖车的时候一把付诸东流。另外我们想强调的是，汽车的保值率是随市场情况在变化的。由于这两年价格战激烈，一度出现油车保值率下降、电车保值率升高的情况，这是非常正常的。以前市场对电车过度不信任，现在对油车过度不信任。但市场规律决定了，长期来看，油车和电车的保值率会逐渐接近稳定。只是电车的电池由于化学特性问题存在难以避免的损耗，保值率存在天然瓶颈。而且很多车企宣传的电池终身质保通常只是首任车主政策，这就更对二手车的残值产生了负面影响。其实讲到这里，整体的结论已经呼之欲出，2026年买车千万不要只看油价或者电费。对于很多家庭，用车是为了日常通勤、接送孩子、偶尔郊区旅游，年用车里程顶多也就10000公里左右，又没有加充桩，那么这种情况买一台油混车其实是更省钱省心的选择。在这个油价狂飙的时代，真正的省钱不是锱铢必较的计算每一公里，而是拥有一份全生命周期的从容。

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模糊眼睛、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下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会再送一张刮刮卡。刮刮卡的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会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啊，我们关注两项市场调查。电动汽车扫码充电本来是一个常规操作，不少车主扫码后呢，却不慎落入了保险的推销陷阱。近日，中国消费者报记者实地走访了福建省福州市部分充电桩，并开展了扫码测试。我们一起来了解。
1: 7月5日，记者来到福州市鼓楼区后槽巷14号停车场43号星星充电桩，扫码后，手机页面短暂闪过充电箱编码及星星充电小程序隐私政策字样，随即便跳转至新页面。页面中央显示身份未认证，立即点击认证保障，上方标注保险投保字样。推广页面无醒目广告标识或设置明显的关闭按钮，仅在左上角印有微型广告跳过4秒字样。页面下方设置查看保险详情绿色按钮，底部展示星星充电及 logo。记者点击查看保险详情后，页面切换为全屏登录界面。该页面顶部显示手机号登录、完善信息、开通保障确认信息，中部标注输入手机号获取保障，底部为点此登录按钮，下方以小字标注我已阅读并同意客户告知书、费率表、中国电信天翼账号服务条款，底部显示保费每月0.1元。整个页面未标注保险或广告提示，也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客户告知书等关键内容。记者点击登录后，页面下方弹出用户权益保障承诺重要告知，您已进入投保流程，请阅读以下内容并知悉，一闪而过。随后手机提示音响起，请点击同意并继续。新页面以领取保障为由，索要消费者姓名、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仅在角落以小字标注恶性肿瘤医疗保险金累计限额300万元，免赔额5万元，赔付比例为25%。记者点击完善信息，页面显示进入开通保障流程，下方出现请阅读保障协议并完成保障流程及同意并继续按钮，但该页面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通过健康告知内容可知，该产品实际为百万防癌险。页面底端排布微型字体，点击按钮代表同意保障协议、保险条款、重要协议、用户协议。记者查阅保险条款发现，该保单为住院医疗费用防癌保险互联网专属 A 款条款，另有附加特定恶性肿瘤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附加扩展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两份附加保单。重要协议包括客户告知书、扣款授权确认书、保险经纪服务协议、健康告知等13份合同文件，弹窗广告中标注了保险代理公司。记者查阅用户协议第3条第4、5款发现，其中以小字标注您同意并授权我们或与我们合作的保险机构，可以通过合作银行或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机构，将保费收取至监管机构规定的客户资金专用账户或保费专用账户。当您投保分期保险产品时，您同意并授权我们或与我们合作的保险机构，可以通过合作银行及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机构从您账户中自动代扣保费。上述投保流程均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保险条款等协议内容，仅设置点击按钮代表同意保障协议，便默认消费者接受全部全责协议。据悉，星星充电经营者为万邦星星充电科技有限公司。7月6日，

0: 次打开星星充电小程序，先后出现标称巨豪保险、白鸽宝保险等百万医疗险弹窗广告。七月五日，记者来到福州万象九怡城停车场特来电充电站，现场发现每个充电桩上均贴有排列混乱的各类二维码。记者扫描特来电十一周年充电福利二维码，页面显示喊好友来瓜分充电红包，十一周年净会员6.4折起，赠送11元服务费券包。记者点击活动入口，跳转至特来电小程序后，页面显示保障未通过，身份还未认证成功，上方亦有鼎立保险字样，下方为查看保险详情按钮。随后页面出现特来电商城测试提示，要求获取用户定位权限。记者授权定位后，页面显示输入手机号查看更多，顶部标注认证已通过，您还未登录，下方标示流程填写手机号完善信息开通保障确认信息。记者输入手机号码后，底部以小字标注我已阅读并同意客户告知书、重要协议、费率表、隐私协议，但均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整个页面未标注保险或广告提示。记者打开特来电小程序，首页直接弹出白鸽宝保险广告弹窗，显示最高600万元健康守护金，每月0.7元起等内容，下方为最后一步填写本人信息，要求填写姓名及身份证号，底部标注请仔细阅读费率表、隐私协议、重要协议，同样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经查，弹窗广告中的巨豪保险、白鸽宝保险、鼎立保险均为保险中介机构。此类百万医疗险一般首月保费仅0.1元至0.7元，次月起每月扣费高达100-200元。
1: 福建保险行业从业者向记者表示，部分保险经纪公司通过与充电桩平台合作，将保险销售植入扫码流程，这一类的投保流程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没有履行明确告知义务，因为一些保险经纪公司的产品页面没有标注保险字样，仅以保障、认证、甄选、推荐这种模糊的表述去替代，消费者甚至不知道自己购买的是保险产品。再者，没有履行关键信息提示义务。保险法规定啊，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弹窗广告通过保费每月0.1元这种低价方式引流，在投保流程中并没有强制要求消费者完整的阅读健康告知、免责声明、保险条款等内容，消费者在不了解保险金额、保障范围、免赔额、犹豫期责任免除、退保损失等重要内容的情况下就完成投保啊。再者呢，就是没有履行续保及扣费的显著提示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部分保险经纪公司授权收取保费、自动代扣保费这种关键提示仅隐藏在用户协议中，没有做明示，也没有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这种默认勾选、隐晦授权的做法涉嫌违规。江苏省的天尼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志华认为，保险经纪公司通过扫码充电场景下的弹窗页面进行保险销售，虽然形式上可能具备消费者点击确认流程，但是在没有充分明确告知消费者保险内容、扣费方式及金额的情况下，容易导致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投保。此外，充电站的安装维护公司作为充电服务的提供者，对平台页面内容也应该负有这个审核与管理的义务，有责任在扫码页面设置明确的提示，避免消费者因为页面误导进行非自愿的误操作。

0: 继续来聚焦市场调查啊，同样是有关于我们用车的场景当中，近期不少车主在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频繁的遭遇5元停车券弹窗广告。中国消费者报记者也调查发现，看似优惠的背后啊，却可能暗藏消费陷阱。
1: 7月7日，记者驾车在福州金湖花园小区停车2个多小时，出小区前扫描停车扫码二维码，扫码后页面显示车牌号，底下黑体字标注5元停车券待兑换，在此券前有个勾选圈，已经直接勾选，下方是长条绿色按钮确认。记者尚未选择，即刻就跳出弹窗广告，显示在页面中央，上面标注停车券5元。

0: 下方是黄色按钮确认，右上有个极小的白色广告，停车宣泄面下方也有一个小小的退出符号。记者点击确认后，页面跳转为会员权益领取，全幅页面中间是5元停车券，上方是停车券加车主福利权益，每月领停车券权益，下方是白框，提示输入手机号码，底下是红色按钮立即登录。最底部有两行小字，我已阅读并同意会员服务协议、活动规则、隐私政策、委托划扣、授权书等协议，前面有个勾选圈。记者刚输入手机号，下方勾选圈便自动勾选，页面跳转为请完成认证，要求填写姓名和身份证号，红色按钮提示下一步，点击后页面变成选择银行卡，并列出多家银行名称，旁边是选择键，底部有小字，我已阅读并同意服务支付协议，前面有个勾选圈。记者选择银行卡后，页面跳出本人银行卡及关联手机号，要求输入手机验证号。随后记者收到银行发送的短信，称您正在开通宝富支付上海有限公司快捷支付，并附验证码。记者输入验证码后，页面出现银行卡号，下方有两个选项，一是我同意银行将姓名、卡号、证件信息提供给支付机构用于开通快捷支付服务，另一个是成功签约快捷支付后，将授权银行按照支付机构的交易指令，包含但不限于支付机构 APP 内支付、转账、自动扣款、自动还款等，从当前签约银行账户扣划资金，下方是立即绑定按钮。记者终止绑定，重新扫码，仍然重复出现5元停车券弹窗广告。记者查阅活动规则、隐私政策、委托划扣、授权书等信息，方知这项所谓停车券加车主福利权益产品全称叫50元支付保利减金，停车缴费时可用加热门视听会员、优酷黄金会员月卡、芒果黄金会员月卡、爱奇艺黄金会员月卡、哔哩哔哩大会员月卡等热门影视会员月卡，便选一组合产品包，其中5元支付保利减金及所谓的5元停车券开通后可领取，2天后车主被扣款49.9元，会员每月会费可按规则领取剩余权益，后续每月自动扣款49.9元。而首次5元停车券的使用也设置了多重条件，比如此券需满5.01元才可抵用，也就是说即便记者购买了该会员月卡，但此次停车费用仅5元，未满5.01元也就不能抵用。提供上述会员月卡销售服务的商家为深圳市华颂鑫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随后重新扫码，关闭了5元停车券广告，但在支付页面仍然有5元停车券代兑换广告，页面有确认立即支付两个按键。记者立即支付了5元停车费，手机页面显示提供停车收费服务的商家标称为加车宝和 P 云停车平台，记者在微信小程序中未能查到与此名称完全对应的企业小程序。7月9日晚，记者驾车离开福州三坊七巷景区附近的正祥望园24小时停车场，扫描贴在墙上的二维码，按要求输入车号后，页面跳转至停车缴费，页面显示本次停车不足15分钟，零费用。此时上方出现5元停车券待领取，前面有绿色勾选键显示已勾选，左上方有较明显的广告两字，下方是绿色按钮确认。记者点击确认，页面跳转至车主专享权益海报，中间是5元停车立减券，下方标称缴费前领取，想停车立减限时一键领取，每月价值136元权益。底部有小字，我已阅读并同意隐私保护协议业务规则，上面有个勾选栏，下方小字30元每月可随时取消，并留有客服电话。记者查阅业务规则，得知该产品为信用停车连续包月产品，首次订购支付0.1元即可订阅成功，并开通商品自动续费服务，扣费采用月代扣的方式进行收费，订阅成功后可得5元停车券，3天使用期限，订阅月费30元，3天后续费权益包含136元车主权益包，这些券均有各自的使用条件。提供这项服务的小程序为车小池小程序，该小程序运营商为武汉车小池科技有限公司。7月9日20点10分，记者按要求输入手机号、车号，页面提示可能离开微信，打开第三方应用，点继续后，页面跳转至支付宝 APP 车生活信用停车页面，上面标示仅确认需办理的车辆信息，上面显示本人车牌号码和颜色，下方是蓝色按钮立即开通，下方是使用方法，绑定车牌，停入信用停车场，立即先享后付。记者并未点击立即开通，随后退出支付宝页面，驾车离场。20点14分，记者的支付宝弹出一条消息，标称自动扣款成功0.10元，扣款服务内容为支付宝无感停车免密支付，提供该服务的商家为车小池停车优惠。记者随即向支付宝提出投诉，声明并未同意开通此项服务。20点29分， 记者收到全额退款通知。记者在新华府广场扫码时，有页面头部固定广告位，但无广告标识。点击后有停车券弹窗广告，宣称5元送你一张券本次可用，领券充值小资备注满25元可用，仅福州站差旅可用等。提供商为蜗牛车为小程序。6月18日，福州当地媒体报道，在环球广场停车场扫码遭遇6个弹窗广告，缴费时长超过1分钟。在帝豪国际停车场领5元停车券时，开通月费29.9元静音方月卡后，却找不到5元停车券。7月7日，记者驾车到这2家停车场，发现全程无广告，20秒即可完成缴费。工作人员表示，已对停车扫码缴费系列进行了优化调整。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一些医院、商场等公共服务场所的停车场扫码缴费全程无广告，缴费迅捷。
1: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阳认为，根据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10条的规定，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广告处表示，提供收费系统服务的第三方平台企业应切实履行广告监测、排查与日常管理义务，发现违法广告应立即采取通知改正、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并完整留存相关记录。各类场所的管理者应加强日常巡查，对场所内扫码缴费页面发布的广告履行管理义务，发现违规情形及时督促整改。今天市场调查我们聚焦的这2个场景啊，用车场景，一个是停车扫码弹出了5元甚至说更多的优惠券，还有一个就是扫码充电的时候被买了保险，这样2个用车场景也是提示到大家，希望大家在日常用车消费的时候注意，避免陷入消费陷阱。

0: 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4: 小轿车驾驶员郎同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4: 仅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7: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8: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

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黄柏、密门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都明显的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一下呀，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你刮到什么呀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神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2: 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五次治疗见效，无创脑机接口技术为顽固性耳鸣患者精准降噪；10岁女孩迷上拼豆，一年近视暴涨100度；64岁的阿姨一年长胖了17斤，其实是盆腔藏了一个大肿瘤；武汉协和医院多学科团队完整切除了一例罕见盆腔巨大肿瘤。孕27周准妈妈遭遇结石风暴，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多学科联手拆弹保母胎平安。警惕静脉曲张别乱涂网红药膏，一女子延误治疗显瘤隐患。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15号，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脑机智能神经调控中心，来自广东的顽固性耳鸣患者朱先生完成了第5次经颅磁的治疗之后，难掩欣喜地说道：“他说被耳鸣折磨了3年多的时间，试过无数的方法都没有用，没想到在武汉只做了5次的治疗，症状就明显得到了改善。顽疾缠身3年的他直言，终于看到了希望。”原来在2022年的12月份，朱先生在持续的高强度的工作之后突发高烧，2天之后呢，突然出现了严重的耳鸣，毫无征兆的轰鸣声、水流声、风声、锣鼓声交织不断，日夜不停，脑子里呢可以说是翻江倒海，严重的打乱了他的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确诊耳鸣之后呢，他开启了漫长的求医之路。3年间，他先后尝试了针灸、药物的口服，以及股室内的注射、高压氧、民间偏方等多种疗法。虽然说翻滚感有所得到缓解，但是电流声、蝉鸣、铃声和间歇性的风声白天干扰工作，夜晚呢阻碍他的睡眠，让他身心俱疲。直到今年的6月份，朱先生看到了中南医院开展了全球首例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治疗顽固性耳鸣的相关报道，他当即决定来武汉尝试一下最新的前沿疗法。根据熊南翔教授的接诊之后啊，他为朱先生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评估，精准确诊为是顽固神经性耳鸣，为他定制了专属无创脑机神经调控的治疗方案。今年7月12号，熊教授团队通过高精度的头皮电极无创采集了朱先生的大脑皮层的神经信号，并实时解析和耳鸣相关的异常脑电活动的模式，随后对脑电信号解码解析识别和耳鸣高度相关的异常脑电活动模式。团队也结合了近红外以及功能核磁影像定位，精准地锁定了病变的脑区，通过个性化的频率的无创经颅电调控，穿透 神经环路，重塑大脑的正常神经功能链接。治疗室内，医护人员在朱先生的头上将刺激电极固定好，再将调控器通过电线与电极贴片连接，单次的治疗约40分钟，每20分钟可稍作休息。过程当中，朱先生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完成两次治疗之后，朱先生脑中浑浊的铃声大幅的消退，脑人的蝉鸣声也明显的减小。坚持完成5次治疗之后，他的耳鸣的症状改善更为明显。朱先生也坦言啊，他说之前以为呢这辈子都治不好了，甚至啊做好了60岁前能够痊愈就知足的准备。现在这一项新技术让自己彻底看到了希望。目前他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疗程，预计呢近期就可以出院，后续将休养观察1到2个月，在返院进行巩固的治疗，进一步稳定疗效。熊南翔教授介绍到，其实全球约有10%的人群曾经被耳鸣困扰，排除因为器质性的病变导致的耳鸣之后，其他的耳鸣问题几乎都能够找到和大脑异常神经活动相关的蛛丝马迹。传统治疗手段针对性弱，没有一种治疗方法能够实现对神经性耳鸣患者普遍有效，也是长期困扰全球医学界的临床难题。为了破解临床的痛点，熊南翔教授从几年前开始尝试从神经电生理调控治疗的角度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累计收集了500例顽固性神经性耳鸣患者的大脑电生理的数据，并从中分析了查找规律。在2025年的7月份，中南医院和武汉的一家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共建脑机智能神经调控中心，组建医工融合研发的团队。今年1月份完成了全球首个无创脑机接口治疗顽固性耳鸣的临床研究注册，所用的核心设备拥有100%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自今年3月份该项全球首创技术正式投入到临床应用以来，已经累计收治了300多名顽固性的耳鸣患者。多数患者经过个体化的治疗之后，耳鸣的症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临床疗效也是特别的显著。熊教授也表示，团队呢将会持续的优化无创脑机神经调控技术体系，积累更多的临床数据和完善治疗方案，让前沿的脑机接口技术走出实验室，惠及更多的患者，以自主创新的中国方案破解全球顽固性耳鸣的治疗难题。

清白白，再用熨斗一烫，一枚独一无二的钥匙扣，一副精致的卡通挂件便跃然眼前。低门槛，高反馈，强创造性，近段时间手工拼豆迅速出圈，成为了不少小朋友和成年人的新宠。然而这门槛

0: 似解压和治愈的手工，正悄然成为了危害视力的隐形刺客。近日，十岁的思思在家长的陪同下来到了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复查视力。一年前，他因为近视佩戴了框架眼镜，但是最近总感觉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该院的斜视与小儿眼科的副主任医师秦莹燕为孩子进行了详细的检查，结果令人意外。相较于一年前，孩子双眼的近视度数均上涨了100度。其实家长特别的疑惑他说才一年多的时间怎么就长了这么多呢？秦医生仔细询问了孩子的日常的生活习惯，得知原来呢，近一年孩子迷上了拼豆，常常一玩就是4-5个小时，沉浸其中停不下来。拼豆的彩色的塑料颗粒大多直径在5毫米左右，孩子呢需要长时间的低头，近距离的盯着图纸，用镊子将一颗颗豆子精准的放入到指定的位置。专家指出短时间玩拼豆或许没有明显的不舒服，但是一旦沉迷，对眼睛的伤害是巨大，而且是不可逆的。拼豆的颗粒小，而且颜色相近，为了精准的区分，孩子必须要凑得很近。如果说长时间保持这种高强度近距离用眼，眼睛内部的睫状肌会持续的紧张，就像一根一直被拉紧的橡皮筋始终得不到放松。专家也解释到像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会让我们的眼睛里的负责调节焦距的睫状肌持续处于收缩痉挛的状态，没有办法得到放松。对于成年人而言，这会加重眼睛的干涩、酸胀、视疲劳等症状，甚至会导致近视度数的加深。而对眼球尚未发育成熟的儿童和青少年来说，后果呢会更加的严重，比如说会诱发真性的近视，或者会让已经有的近视迅速的恶化。与此同时，当孩子全神贯注夹豆子时呢，眨眼的频率会不自觉的大幅下降，泪液蒸发过快，眼睛得不到充分的滋润，容易出现干涩、发红、异物感等症状，干眼症也会随之而来。拼豆最后一步呢，还需要高温的熨烫，在密闭的空间内加热，释放的微量的挥发性的气体和高温的蒸汽会直接的刺激眼部的黏膜，加重不舒服。那么专家特别强调近视的真正元凶并非仅仅是电子产品，而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本身。近距离用眼不光只看电子产品，还包括读书、写作业、画画、弹琴以及拼豆、拼图、小积木等手工的活动。拼豆本身并非是洪水猛兽，适度玩耍确实能够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和专注力，关键在于不能够以牺牲眼健康为代价。所以特别建议广大的家长要帮助孩子严格遵守20-20-20的法则，也就是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看20英尺的远处大概这个距离是6米，停留20秒以上。同时呢，也要提醒孩子眼睛和拼豆保持30厘米以上的距离，不要趴得太近，每天保证2小时以上的白天的户外活动，这是公认的最有效的近视预防的手段。同时呢，也要时刻留意孩子的异常信号，如果说孩子频繁揉眼、眯眼、眨眼，或者是眼睛疼看不清，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检查。对于正处在眼球发育关键阶段的孩子们来说，别让一颗彩色的小豆悄悄地偷走他们的清晰世界。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荆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消化肿瘤外科联合妇产科、放射科、泌尿外科等多学科团队，依托术前的三维影像重建技术，为一名64岁的女性患者完整切除了一个最大直径29.5厘米、重约8.7公斤的盆腔巨大肿瘤。术后的病理确诊为是盆腔瓣粘液样间质梭形的细胞肉瘤，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间液源性的恶性肿瘤，属于超罕见肉瘤。其实呢，患者在术后其实是恢复顺利的，目前已经康复。患者熊女士是湖北麻城人，今年64岁。一年多前呢，她发现自己的肚子慢慢的大了起来，

是偶尔觉得腹胀，以为是自己只是长胖了，便没有太当回事。可是呢，肚子越来越大，渐渐的连躺平睡觉都成了难事，夜里睡不踏实，吃几口饭就胀得慌，排便也费劲，走几步路呢就喘不上气儿，日常起居受到很大的影响。熊女士来到武汉协和医院金银湖院区就诊，腹部 CT 显示她的盆腔里长了一个巨大的占位性的病变，最大直径约29.5厘米，几乎占据了整个腹盆腔，胃肠道、膀胱、子宫附件等脏器被挤压移位，双侧的输尿管和盆腔大血管和肿瘤的关系极为的密切。如此巨大的肿瘤想要完整的切除，又要保住周围重要的脏器和血管神经，手术难度和风险较高，稍有不慎便可能会造成大出血、输尿管损伤或肠道损伤。面对复杂的病情，金银湖院区消化道的肿瘤外科何南教授牵头，组织放射科、妇产科、泌尿外科开展了多学科讨论。如此巨大的肿瘤，手术风险又高，可不可以先通过放化疗让肿瘤缩小之后再手术呢？对此，何教授解释，这一类的肉瘤对放疗、化疗均不敏感，而肿瘤已经压迫了双侧的输尿管等重要的器官，继续拖延可能会错过完整的切除的窗口，而且巨大瘤体一旦破裂或发生剥散，将会直接丧失根治的机会。相比之下，手术切除是该类型肿瘤唯一可能获得根治的手段。手术当天，在麻醉科和手术室护理团队的配合下，消化肿瘤外科何南教授团队联合了多学科的专家共同手术。术中发现，巨大的肿瘤几乎占满了整个腹盆腔，周围组织长期受压之后，解剖结构也明显了移位，与肠管、输尿管以及盆腔组织均有不同程度的粘连，手术视野极为有限。依托术前三维影像的重建结果，手术团队按照既定的方针来进行操作。整个手术历时约200分钟，术中出血仅约150毫升，未发生大出血以及重要脏器的损伤。术后，熊女士恢复顺利，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术前长期困扰她的腹胀、呼吸困难、进食困难等症状消失，她也特别的高兴说自己的大肚子终于变小了。根据术后的病理结果，下一步他将接受多学科团队的进一步的评估，制定个体化随访和综合治疗方案，以降低复发的风险。何教授表示，武汉协和医院目前已经建立了胃肠道肿瘤、肝胆胰肿瘤、软组织肉瘤等多个 MDT 团队，并将三维影像的重建、数字化精准手术规划以及快速康复外科等前沿技术和理念应用到临床实践当中。近年来，消化肿瘤外科也持续开展了盆腹腔复杂肿瘤规范化的诊疗，在巨大的腹盆腔肿瘤以及胃肠道肿瘤和多脏器联合切除等复杂手术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每年完成复杂的腹盆腔肿瘤手术近100例。特别提醒像腹围在短时间内持续的增大，腹胀反复得不到缓解，并不一定只是长胖或者消化不好，尤其是中老年女性，如果说出现了腹部进行性的增大，同时呢还伴有食欲减退、排便习惯改变、尿频尿急或下坠、腹胀等症状，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到医院完善超声、CT 等影像学的检查。

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怀孕27周的准妈妈林女士，因为剧烈的腹痛、高热入院，被确诊为是胆总管结石伴急性化脓性胆管炎，同时合并了胆囊结石、腹膜炎、先兆早产等9种高危诊断。面对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感染性休克和胎死宫内的风险，湖北省妇幼保健院迅速集结了多学科专家，为准妈妈成功实施了微创手术，保证了母胎的平安。我们具体来看到，住院时呢，林女士其实病情已经十分的凶险，明确诊断多达9项，涵盖了胆总管结石伴急性化脓性胆管炎，以及妊娠合并贫血、血小板减少、肝功能不全、腹膜炎等。其中呢，化脓性胆管炎本身就是胆道外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加之呢孕妇特殊的生理状态，病情随时可能会恶化为感染性休克、胎儿窘迫，甚至啊胎死宫内。面对这一复杂的危重局面，该院迅速启动了多学科协作的机制，那么在全面评估之后，为他实施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那么术后在产科和普外科医护团队的精心的照料之下，林女士恢复顺利，1周之后平安出院。7月16号，普外科专家对林女士进行了术后的随访，她也开心地表示手术后没有再出现腹痛，腹中宝宝的状态也非常的好。普外科主任何小军何主任表示，针对妊娠合并胆系结石的患者，术中需要特别注意避免电离辐射对胎儿的影响。目前该院普外科团队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技术体系，包括像单孔或剪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创伤和疼痛，并兼顾美观，还有腹腔镜合并胆道镜微创手术，一次麻醉可以解决2个问题，还可以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选择其他的一些手术方式。那么何主任还特别提醒，像妊娠期的女性是胆系结石的高发人群，孕期的激素变化以及子宫压迫容易诱发胆系结石，部分孕妇将上腹隐痛、恶心等误认为是正常的反应而延误的诊治，如果说出现了右上腹持续性的疼痛，进食后呢会加重或伴有发热、呕吐等症状，要尽快就医。孕前有胆结石者需要主动的告知产科医生并定期复查，一旦发展为化脓性胆管炎，母婴风险远超微创手术本身，孕中期为安全的手术窗口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科学的应对，不必恐慌。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57岁的王女士，5年前被确诊为是右侧大隐静脉曲张，因为轻性网络静脉曲张凝胶可以根治病情，长期依赖外用的偏方延误了正规的治疗，导致病情的持续恶化，出现了腿部的酸胀加剧，以及脚踝水肿、皮肤色素暗沉、血管成团突起等多重的症状。武汉市普仁医院的血管外科主任李良学团队为他制定了个性化的联合微创手术方案，凭借精准可视化的手术操作，成功的治愈了患者，术后恢复效果良好。5年前呢，王女士其实就已经查出来了自己有右侧的大隐静脉曲张，小腿内侧长出了蚯蚓状的凸起的血管，初期的症状因为比较轻，所以呢也没有重视看到网上有类似的这个宣传之后她花了近1000元购买了外用的涂抹的这种凝胶，手术初期腿部的酸胀感稍有减轻他便误以为是这个药物能够彻底的根治，迟迟没有前往正规的医院接受专业治疗，也长期依靠外用这种凝胶他的病情呢其实在持续的恶化，近1年小腿的酸胀感明显加剧，曲张的血管也不断的向上蔓延，他的脚踝部位出现了水肿、皮肤色素暗沉以及血管成团凸起，局部的皮温升高，既影响了腿部的外观，走路也备受折磨。7月10号，王女士来到武汉市普仁医院的血管外科接受了全面的血管专项检查，确诊为是原发性右下肢大隐静脉曲张，存在明显的静脉血液反流、下肢血瘀瘀滞具备手术的指征。7月11号下午，医
医疗团队为她实施了微创手术。术中，李良学主任依托彩超全程可视化精准的定位，标记了血管的走形，还有流样扩张段以及淤区的静脉团，同时对十多处零散的淤区浅静脉进行逐一的精准注射泡沫硬化剂，彻底的封堵病变的血管，最后通过毫米级的微小切口精细的剥脱了残留的曲张静脉。术中的出血量仅10毫升，没有明显的手术窗口，最大的切口呢不足1厘米。李良学主任特别提醒，像临床大量的患者亲近一些比如说网红的药膏还有外用的凝胶能够根治静脉曲张，其实是一种误区啊，走入治疗的误区。静脉曲张它的根源是我们的静脉瓣膜受损，血液回流有障碍，属于器质性的病变，外用产品仅能够短暂的舒缓酸胀，

修复破损的瓣膜，更不能够逆转扩张的血管。拖延治疗会让病情持续加重啊，逐步出现比如说皮炎、皮肤溃烂以及色素沉着等症状，甚至会诱发血栓、血管破裂、出血等严重的并发症，也会大幅的提升治疗的难度。所以呢要特别强调的是，静脉曲张它没有办法自愈。如果说发现了腿部血管凸起、久站沉着水肿、皮肤色素沉着等症状，切勿盲目使用网络偏方，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的血管外科就诊，早干预、微创治疗，才能够避免小病拖成重症。

0: 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十八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 我不会游泳。
1: 没事，我教你。
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切，游泳都不敢。
2: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由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品。三，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毛泽东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第一个务必强调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不忘初心，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上完整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提法，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0: 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三个务必的第一个，就是要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第二个务必强调的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继承。1949年3月，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0多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自觉践行两个务必，经受住了取得全国政权和长期执政过程中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和困难风险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重申全党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就是要激励全党同志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第三个务必强调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夺取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大胜利的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在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时就提出，全党同志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向全党发出了敢于斗争的强烈信号。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新时代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在新的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特别是要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就是要激励全党全社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完全可以相信，新时代的三个务必必将如历史上的两个务必那样，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党的作风的鲜明标志。
1: 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6.0%。 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0: 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大营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廉洁村居，清风拂面，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清廉村居，弘扬清风正气。清廉村居，美丽家园，廉洁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倡导廉洁风尚，共建和谐村居。廉洁从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村居。弘扬廉洁文化，建设清廉村居。树廉洁之风，建和谐乡村。廉洁村居人人夸，清风正气润心田。建设清廉村居，共享幸福生活。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建设清廉好村居。

0: 是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很荣幸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那一刻，我怀揣梦想，告诉自己要勇于担当，做好表率，走上更高的岗位，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身边的诱惑，我能理性对待，坚决抵制。可是，就在这一年，我犯了糊涂。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的脊梁会说垮就垮，最后对一切我变得麻木。从一开始的坚决抵制，变成了来者不拒，直到坠入深渊，才幡然醒悟。都是我的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1: 为官者，唯有清正廉洁，才能以德服人。清正廉洁的思想，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隐居不言怒，戒死推，铁面无私包青天包拯，执法如山铁汉公薛轩，清白如水的曹禺变，这些古代先贤们都把廉洁奉公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用尽毕生的追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清廉。正所谓廉者，正之本也。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清正廉洁永远是时代的呼唤，勤政廉政永远是人民的期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部分党员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逐渐丧失自我，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中饱私囊、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陷入了腐败堕落的深渊。进入新时代，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浩浩汤汤。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正四风，以雷霆之势痛击腐败，打虎零容忍，拍蝇不手软，猎狐不止步，一场激浊扬清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涤荡开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社会价值观腐蚀堕落才是最可怕的腐败。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较量还在激烈进行，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已经不仅事关政治生态进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是我们每个人都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价值观斗争。反腐倡廉是一项纪律，更是一种精神，必须深入人心。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心争夺战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坚决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从急做起，从小做起，从拒抽一根烟，拒吃一顿饭，拒喝一杯酒，拒收一个红包开始，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自觉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经济上扬，主体自然下降。让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倡导廉洁风尚，弘扬廉洁文化，共创美好未来。
2: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 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三辆车云南丝毛衣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3: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0: 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2: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7月16号，全县城市文明提升工作推进会召开，统筹推进城市全域文明提质，专题部署文明养犬集中治理、道路交通安全整治两大民生攻坚任务。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旺出席会议并讲话。
4: 近日，627流浪狗伤人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上半年，城区飙车炸街、交通违法反弹等问题凸显，市容环境、小区治理等短板集中暴露。城市精细化治理已到动真碰硬、系统整改的关键节点。徐旺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刻把握城市文明提升的重要性。城市文明提升工作是回应群众期盼的必然要求，是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是推动文明创建的硬性要求。徐旺要求要聚焦重点，补齐城市文明建设短板，聚焦文明养犬，彻底扭转养犬乱象，要抓源头、清底数，夯实治理根基，抓执法、严监管，保持高压态势，抓宣传、聚共识，营造共治氛围，要聚焦交通违法，抓实道路综合治理，严格路面执法，清理道路隐患，提升文明素养，要聚焦全域发力，提升整体文明水平，优化市容市貌，深化综合治理，规范商圈秩序。徐旺强调，要压实责任，确保城市文明提升取得实效，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联动协同作战，从严督导考核问责，发挥党员示范引领，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守护群众生命安全，为创建更高水平文明重阳、平安重阳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县委宣传部通报了627流浪狗伤人事件舆情处置情况，县公安局传达了咸宁市城区文明养犬集中治理五大行动工作方案。重阳县城区文明养犬集中治理行动工作方案有关要求，通报了2026年上半年全县道路交通管理情况，含飙车炸街整治。县委宣传部、县住建局、县城管执法局、天城镇围绕推进城市文明提升工作做交流发言。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曾月林主持会议，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王超参加会议。
3: 7月15号，重阳经济开发区联合重阳县人社局在开发区新智生产力产业园举办盛夏送岗直在重阳专场招聘会，以精准用工要素保障，全力护航创新型企业提速提质发展。
4: 本次专场招聘会聚焦园区新兴产业用工刚需，针对性搭建政企供需对接平台。活动当天，园区25家优质企业集中参会，带来操作工、技术员、行政文职等860个就业岗位。活动现场，返乡青年、本地待业群众、务工人员踊跃进场，详细咨询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
5: 之前在武汉上班，然后家里也有老人院小孩，想回家发展。家里进了丈夫家，之前也是从事那个运输行业，就想找个开车方面的工作。
4: 据了解，本次参会企业均来自新智生产力产业园，以新进竣工、试生产和即将投产的新兴产业项目为主。湖北重逢液晶显示及总成建设项目是重阳县重点引进的电子信息产业项目，项目总投资1亿元，专注于中小尺寸模组及总成、手机、平板电脑、AI 学习机、智能穿戴等各类智能终端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上周，该项目已进入试投产阶段，急需吸纳一批稳定产业工人，保障生产。
6: 我们现在，开了一条线，一条线的话，应该是要30到50人之间。这一场招聘会呢，就是也解决了我们的现在的燃眉之急。
4: 重阳新智生产力产业园是重阳县重点打造的新兴产业集聚平台。

0: 重点布局光电显示、半导体封装、智能终端、新能源、高端新材料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已集聚益友电子、重逢电子、安新达半导体等六个重点产业项目。随着园区新项目集中竣工，陆续投产达产，企业产能加速释放，各类岗位用工需求持续攀升。今年以来，重阳经济开发区始终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企业转，通过举办专场招聘、常态化用工对接、职业技能培训等举措，全方位做好企业用工要素保障。开发区表示，将持续优化企业全周期、全链条服务，持续集聚产业人才，不断壮大新兴产业集群。
1: 盛夏七月，骄阳似火，在持续的酷暑炙烤下，不少户外作业按下减速键，但公路养护工作从未停歇。越是高温天气，越要加强巡查和养护。各地公路养护人员不惧高温考验，奔赴辖区各重点路段开展全方位养护作业，用汗水守护公路安全畅通，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
0: 7月14日，在咸赵县 S319 路段，路面被烈日晒得滚烫，温热的空气扑面而来，养护工人手持割罐机全力清理路边沟槽杂草及堆积杂物，现场一派忙碌。据了解，路边沟槽杂草丛生，杂物堆积极易堵塞排水通道，雨季来临会造成路面积水浸泡路基，不仅影响道路使用寿命，还会带来行车安全隐患。工人们顶着高温逐一清理疏通，全力保障公路排水系统通畅，从源头规避水毁路面问题。京广线 G106 的路面病害修补工作同步有序推进，针对路面出现的坑槽、破损等病害，工人们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精细施工，依次开展放样、切边、破除青槽、清渣除尘、喷洒粘层油、沥青摊铺、碾压夯实六道工序。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实施每道工序，让修补后的路面平整紧实，最大限度提升路面通行质量。与此同时，石铁线 S359 的边坡塌方清理作业也在紧张开展，前期降雨致使路段边坡出现松动塌方，严重影响道路通行安全，现场挖机渣土车紧密配合清理坡面浮土、碎石及坍塌杂物，人工辅助规整边坡，排查隐患，清除坡面松动土体，稳固边坡结构，有效防范二次塌方险情，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稳定。
2: 我们仰角迎候连机，让着迅速理解能力机干物资地界线各线边坡拉方和路面杭州都下路基养修一些能力贴服高温连机整分的庙连修本岛接力让进入暴恶界暴狼人。
0: 盛夏酷暑，热浪蒸腾不息，公路养护作业始终稳步推进，养护工人们无惧烈日考验，用满身汗水坚守与付出，擦亮公路通行安全底色，为群众安全顺畅出行铺就坚实平安坦途。
1: 7月16号，重阳县人民医院2026年以医传爱、暑托相伴、暑期爱心托管班在康养楼举行开班仪式。这项暖心举措旨在切实解决医护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
0: 长期以来，全院医务工作者坚守一线，暑期子女看护难成了许多职工最现实的难题。重阳县人民医院党委把职工的难处看在眼里，放在心上。本期托管班主要面向医院在职职工6至10周岁子女，采用全天托管模式，课程设置丰富多样，除常规作业辅导外，还安排了健康科普、急救常识、文明礼仪等特色内容。医院同步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切实让家长放心，孩子舒心。团县委将全力配合托管班各项工作，组织青年志愿者做好服务保障，努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安全、快乐的暑期学习生活环境。重阳县人民医院负责人叮嘱孩子们珍惜托管时光，互帮互学，健康快乐成长。开班仪式结束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红星老战士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为孩子们上了开班第一课爱国主义教育课。老兵们用朴实生动的语言讲述革命故事，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爱国种子，引导他们从小树立理想信念。
1: 7月15号是今年投伏第一天，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正式开启。重阳县中医院治胃病科迎来大批市民

0: 验三伏贴特色疗法，借助传统中医疗法祛湿驱寒，调理身体。
1: 在县中医院治胃病诊疗区，医护人员根据市民体质辨证取穴，将特制三伏贴敷于背部、腿部等穴位，单次通常选用5至10个穴位，借助伏天旺盛阳气，起到温阳散寒、祛湿固本作用。除三伏贴外，科室同步开展三伏灸、针灸、食疗、推拿按摩等多种中医适宜技术，提供系统化三伏调理服务，达到辨证施治、祛湿祛寒、通经补气、强筋壮骨的功效。前来就诊的既有中老年慢病患者，也有体质偏弱的儿童和年轻人，大家纷纷抓住三伏时节调理寒湿体质。据介绍，三伏贴是我国传统医学中的特色疗法，也是常见的冬病夏治疗法之一。它利用三伏天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机，将辛温通经的中药药粉敷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皮肤渗透吸收，达到以热制寒、益气温阳、散寒通络、调节脏腑经络的功效。据了解，今年三伏天共40天，初伏为7月15日至7月24日。三伏天期间，重阳县中医院将持续开展三伏贴贴敷活动，为广大市民提供便捷高效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2: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陈炫锦，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5: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6: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5: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6: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5: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6: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5: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7: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4: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0: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1: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2: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3: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2: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3: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1: 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2: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1: 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小张，干啥呢？
2: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1: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3: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1: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3: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2: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4: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2: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5: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2: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5: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6: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1: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0: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1: 好。
7: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1: 啊！
0: 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8: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解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9: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10: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8: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0: 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梁，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四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1: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0: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2: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3: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4: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

效果。感谢各位，谢谢你们的加入。

0: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先走进一位守在敦煌70年的大国工匠，94岁的李云鹤，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修补壁画，修复彩塑，把自己的人生融进了莫高窟的千年风沙里。4000多平方米壁画，500多尊塑像，在他手里起死回生。之后我们开启全新的文博系列寻古，今天呢聊两件老物件。一件啊是兴盛了上千年的漆器，从战国到秦汉，大漆曾经是古人生活里最精致的底色。另一件呢是古代女子的妆帘，一面镜子，一盒脂粉，藏着千年闺阁里的细腻和深情。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将开启万物奇趣探秘系列，3本科普小书带我们发现藏在日常里的冷知识和大奥妙，欢迎收听。94岁的李云鹤，工具箱啊就放在自己卧室的门后，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对他来说，修东西是刻进骨子里的本能。在莫高窟70年，他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的壁画，让500多尊塑像重获新生。他把碎了的时光一点一点拼回去，让千年的壁画再多站几百年。这是李云鹤的一辈子，也是一代敦煌守护者的选择。接下来一起来听系列节目《先生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2: 通过你的修复，把国家的国宝保护延长它的寿命，这样你才能对得起祖
3: 先。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4: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2: 哎呀，第5个嘛，第6个了，
4: 满满当当的。
2: 这是刀具
4: 啊，刀具。
0: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2: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5: 不能我给他们说。
0: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2: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好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了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4: 啊！
2: 我刚修起来。
4: 花了多长时间？
2: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4: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2: 挺开心。
4: 挺开心的。
2: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坐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0: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2: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是我们老伴儿和孩子。哎，你爸就是没到现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肯定少得多。
0: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

0: 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1: 常书鸿下就是啊，小丽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啊，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东湖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整个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2: 那从您开始，
1: 我考虑来考虑去，不管我走到哪里，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0: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1: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所的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找美术所调颜料用的那个胶，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那个，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0: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态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1: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你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动一动，我就说我用抗化力的这个东西。这个画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0: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1: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吃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他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0: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1: 隔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0: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 从130度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0: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 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0: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伸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1: 坐下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就该讲着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的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0: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架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1: 那是莫高窟161窟齐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这是莫高窟最代壁画。
0: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1: 他那个总高度是24.7米，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0: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0: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的。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舞台， 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梵锦师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1: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这样，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2: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1: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0: 敦煌的洞窟里，修复师用一辈子的时间把古人的艺术一点点留住，而在更久远的时光里，还有很多精致的器物藏着古人生活的温度和匠心，等着我们去回望去读懂。那今天起呢，我们开启一个文博系列寻古，每期呢5分钟，从一件老物件说起，打捞时光深处的生活美学。那今天首先呢，我们就来说说漆器。战国到秦汉是漆文化的第一个巅峰，那时候的大漆啊，既是器物的保护层，也是审美的载体，甚至还有杀菌防腐的妙用。可曾经盛极一时的漆器时代，为什么慢慢淡出了我们的生活呢？接下来请听寻古第一集《快时代的慢手艺》。
4: 大漆为主题，它可以发展出非常多非常多无限的可能性，它甚至还能通过漆胎薄厚塑造声音，它可以同时很古老，但是同时很现代。
5: 古代但凡做一件大漆的家具也好，漆器也好，奔着往1000年2000年10000年去走的，它尊重时间，爱是超越时间的。我们的漆的文化第一个巅峰期，战国秦汉的时候非常的发达，尤其是汉代，我们可以叫漆器的时代，大量的用漆器，包括樊哙、鸿门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拿着刀子去吃那个猪肘子嘛，生的应该是，那个戟，那个暗戟用的就是大漆，一定是大漆的。漆器它的漆锋具有强杀菌性，现在化学涂料盛行之后，这大漆慢慢的被取代了。学大漆的时候是6年多，从事这行业是6年多。已经是第12个年头了嘛。
4: 漆工艺虽然它现在是属于一个小众，但是我是觉得它非常值得。漆器刚好是把这时间折叠在一个凝固在一个东西上面，虽然很慢哦，但是我觉得过程它本身就是一个作品。
5: 漆器你只能看到最后一层，但漆器底下可能有124道呢。大漆结磨之后依然还在固化，可能100年200年之后达到一个黄金硬度的一个值，耐磨性最好，1000年5000年10000年慢慢的才会去老化。只有大漆能够让这些家具传世。如果麻烦有一个具象的东西的话，就是漆工艺。
4: 一部分人他对手工艺抱有一点美好的幻想，岁月静好，
5: 1到2年做一件。披麻刮灰底漆、面漆、抛光，那这整个过程才叫修漆。修漆为什么不只是涂漆这么简单？修漆你手里面没几把刷子，你搞不定的。这是真正的要有几把刷子的。修字怎么来的？马鬃的鬃的上半部分用的动物的毛发，下面呢是休息的休。工艺史上只有这个大漆的修饰路是根据中国的意境来写的，填过2册，很多院校是当成是哲学书跟美学书去学的。修饰路的用心良苦，让你看到自然有感，我才意识到原来修饰路是真的可以把一个人教的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人。很多人觉得这个大漆啊没有这种应用场景的概念，像我这桌面都100多年了，这不用的都好好的吗？你保养的好的话，用个1000年没什么问题，很轻松。我觉得我很幸福。5000年的中国文化，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概念。大漆是什么？在我眼里的大漆跟在你眼里的大漆是不一样的。
4: 尝试去认识它之后呢，你就会被它感动。我们学会不把人放大，万物中的一个点而已。10年不长了。
5: 大漆是什么？我每一年都在追问。
0: 一件 件漆器藏着古人慢工出细活的匠心，而一方小小的妆帘则装着千年闺阁里的细腻心事。女史箴图里女子对镜梳妆的模样至今看来依然动人，镜子有手持的，也有放在镜台上的，妆帘层层叠叠，脂粉发簪眉带各归其位。在礼法森严的古代，这只朝夕相伴的小匣子是女性最私密的闺中密友。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寻古第二集李云鬓起妆帘。
6: 已经到底了，
7: 战国的，战国的女性，其实我们从考古发现最早的妆帘应该是楚国的，楚国的女性非常爱美的，我们都说楚女多细腰，非常爱美。这边是我们东汉早期一个女性的墓葬，当时在她的墓主的头部就出土了一些漆皮，是红色的，当时我们推测可能是女性的用的化妆盒。这是妆帘的老祖宗最开始的，其实我觉得老祖宗比后来的还要更好看，我个人更喜欢这一种，说一层一层的捞起来，一二三，三层里面的一个紫捻的造型非常独特，是我们考古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件孤立，它也是国家一级藏品。这是一座三国墓葬里出土的一个镜架，像现在三脚架一样把它敞开，铜镜挂在这个镜架上的。这是中国我目前出土的最早的自拍神器，只不过它用铜镜在自拍，看到镜中的自己。曾经在大云山一号墓，其中有一个铜镜拿出来的时候，我拿了照了一下自己，非常的清楚。埋了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它是崭新的。女史箴图上只用镜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它手持，还有一个它就是放在镜台上的。古代女性礼法比较慎严嘛，所以妆帘对她们来说应该是一种朝夕相伴的一个闺中密友。脸和它整体在发展的规律中，内部的容量是越来越大。这是一套汉代的五子脸，
8: 五个儿子，
7: 没意思，五子。这个器物正在修复中，
8: 考古出土的时候打开了之后，上面一般呢会有一个铜镜倒扣在上面。这是一套女性的梳妆用具，长条形的梳妆用具，比如说簪子呀、髻呀，就是放在这个里面的。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马蹄形的一个盒子，专门放汉代的这个梳子的。
7: 汉代人非常聪明，他马蹄形的形状用的梳子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作为使用者来讲的话，我能够准确地找到我需要的东西。其实两个盒子是一样的，它是通过它器表的纹样来区分，所以基本上没有一模一样的盒子在汉代。
6: 这个东西它就是经过了2000年，把它拿回来再修。2000年，
7: 一个妆帘修复3年的时间，这是非常正常的。
6: 经过几千年能够存到现在，对着考古人来讲都是历史的偶然。
7: 中国古代的女性，包括现代的女性，打扮的光鲜亮丽，我觉得她们既悦人也悦己，是种对自己更美好的一个期待。
0: 从敦煌壁画上千年的色彩，到漆器里的慢手艺，再到妆帘中的细腻心事，我们一路回望，看见的呀，不只是器物，更是时光里中国人的审美、匠心和生活温度。半年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开启一个轻松有趣的话题，万物齐聚探秘，从生物冷知识到日常里的物理学，通过三本书呢，发现藏在身边的奇妙世界。欢迎继续收听。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呢，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两粒，看看是不是睡得呀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多少泥土，心中既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郭副敏，不回家赶得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0: 生活里有很多习以为常的小事，背后呢，其实藏着大大的学问。比如说，为什么蚊子总爱叮你？为什么爆米花能爆开？动物身上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小秘密？今天的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就用三本书开启一场万物齐趣探秘，从生物到物理，解锁藏在日常里的冷知识。第一本呢，是专门写给孩子的趣味科普，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漫画生物冷知识。孩子的脑子里啊，总有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呢，就用幽默的漫画和浅显的文字解答小动物身上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既能够满足好奇心，也能够让大人跟着长知识。比如说，鱼会不会睡觉？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这些问题的答案呢，都藏在书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探秘生物世界的小秘密。
2: 我们先从家里的宠物开始，一起走进这本神奇的漫画书。这儿有条小金鱼，它在对我们说：“我很记仇的。”哎，不是有人经常说这个鱼的记忆只有7秒吗？为什么鱼会记仇呢？原来鱼的记忆只有7秒，这可是个天大的误会。有一首诗啊，是这么写的：“传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7秒过后便不记得过往物事了，所以小小的鱼缸里它也不觉得无聊。”小朋友们，这首诗确实写得很有意思，但是诗人也说了，鱼的记忆只有7秒，可只是个传说。曾经啊，有一位叫皮彻的科学家，他把两种不同的颜色的管子放在这个金鱼池里，好比说吧，一根红管，一根绿管，那么训练金鱼从正确的管子里获得食物。这鱼呢，凑到红管有饭吃，去这个绿管饿肚皮。过了一段时间，鱼已经形成了记忆，都知道到这个红管来找饭吃。停止投喂之后1年，科学家皮彻再次把这个红管，就是正确的这根管子放进鱼池之后，所有的金鱼是蜂拥而至啊，都到这红管这儿来吃饭了。说明什么？说明人家记得去绿管就得饿肚皮，来红管吃饭就能吃饱。而且呢，皮彻这个实验说明了鱼类的记忆可以持续1年以上的时间。可是您别忘了，这个鱼的寿命啊，有些只能活几年而已。哎，在他们一个不算漫长的生命周期里，能记住1年前的事儿，这证明鱼的记忆力还是很不错的。说完了水里游着的鱼，我们再来看看这天上飞着的昆虫。夏天到了，房间里啊，走廊下边啊，有些灯，周围呢，人儿人儿老跟这飞小飞蛾。古代的时候呢，你看不像现在没有电灯，有飞蛾投火之说。说这个飞蛾绕着蜡烛飞，飞着飞着，砰，一头撞进去就被烧死了。就好像漫画里这只小飞蛾说的一样，他说：“好热呀，但是我又控制不住我自己，想要飞过去。”啊，成语“飞蛾扑火”就这么来的。可是您想过吗？为什么飞蛾会扑火呢？有人说了：“哎，这个飞蛾很伟大，它是向往光明的。”但其实这也是误会啊。人家书里的科学家是这么说的，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啊，飞蛾是看不清楚周围的状况的啊，眼神不太好使。那么怎么办呢？找不到参照物的情况下，飞蛾是依靠天上的月光和星光来辨别方向。因为什么呢？月亮和星星的距离很远，光线照射到地面的时候，可以当作这两种光线是平行的。所以飞蛾只要保证自己的方向和月亮和星星一致，就可以沿着一条直线在飞行。但是周围如果出现了火源或者光源，就破坏了飞蛾原本的这种思路。火源嘛，它是相对固定的位置，飞蛾就会绕着这个火源一直飞飞飞，一圈一圈，直到烧毁自己。所以说呀，飞蛾扑火不是被光源所吸引，也谈不到它向往光明，恰恰相反呢，它们是被

0: 接下来我们走出家门，去看看外边的大千世界。如果小朋友们去过动物园，你注意过没注意过，动物园里的小猴子就会像这张图一样，很认真的，哎，在自己的同伴身上啊抓什么东西往嘴里塞。有的时候说呢，哎，这个猴在吃狮子，他们吃的是狮子吗？其实啊，猴子吃的不是狮子，他们拨开同伴身上的毛发确实是在找东西，那么找的是什么呢？是盐粒儿。在这本书当中呢就写到了，说和人类一样，为了保持啊我们身体机能的正常运作啊，猴子也出汗嘛，所以它需要摄取盐分。我们人类呢，通过饮食当中，它有盐，有酱油啊，有一些咸的东西，吃块酱豆腐补充点盐类，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是猴可没有酱油跟酱豆腐，怎么办呢？猴子出汗的时候，这个汗液当中啊也有盐分，水分蒸发了，盐分就以结晶体的形式残留在身体之上。所以这个甲猴如果缺少盐分的时候，就去找乙猴去了。来，过来过来过来，扒开毛发啊，一直在乙猴身上找盐粒儿，把它吃掉。但是呢，每一只猴子就每天排出体外的盐分啊，它有限量，对吧？猴子也不是每天出去跑5000米去。所以你看这只小猴，它的身上啊已经被找过好几回了，根本没有什么盐粒儿了。除了我们日常见到的动物，相信很多小朋友们也对一种生物很感兴趣，那就是在地球上消失了很多年的恐龙。看到10000年前的恐龙化石，肯定有小朋友们期待，哎呀，什么时候可以像侏罗纪公园那样把那么大的恐龙给它复活了呀。还真不是瞎说，为了复活恐龙啊，科学家的确曾经在恐龙蛋化石上提取过恐龙的 DNA 的片段，但是呢没有成功。原因是什么呢？就像这本书里说的，每一种动物的身上都存在着成千上万的基因，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研究自己的基因，而想从极少的一些 DNA 的片段当中获取早已经灭绝几千万年的恐龙，它到底身上存在着多少种基因，这简直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漫画里还说了，这只可怜的霸王龙啊，我还想再活500年呢。可是按照现在的科学技术来讲啊，霸王龙想复活1秒都太难了。这个难题呢，只能等小朋友们快快长大，运用你们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来解开了。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就可以帮助这只霸王龙复活。了解完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动物知识，我们对于自然界是不是又多了很多认知呢？这套书解答了孩子们很想知道的很多冷知识。那么为什么要创作这么一套书呢？我们来听听创作者是怎么说的。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看似理所应当，但细想却不知道缘由的现象，而好奇心强的孩子们往往是挖掘这些问题的高手。这些知识看似无关紧要，但回顾下人类发展历程，哪次卓越的发明创意不是来自于对这些小问题锲而不舍的探究与钻研？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能被磨灭，所以我们开展了《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漫画冷知识》系列丛书的策划与撰写，让小朋友意识到这个世界充满神奇有趣的现象，让他们去探寻现象背后的科学原因。
0: 其实啊，生物和我们人类是息息相关的，而保持好奇心是人类探索世界的永恒动力。只有更了解这个世界，我们才会更了解我们人类本身。各位小朋友们，当你们跟着爸爸妈妈到山野林间露营啊、野餐呢、走进自然的时候，这可是个观察小动物的绝好机会啊。说不定你就会想，为什么小小的昆虫它会是大力士呢？小鸟会不会放屁？如果你也对小动物们有好多的问题，就赶快去翻开书寻找答案吧。
2: 听完了萌趣的生物冷知识，接下来这本书啊更加脑洞大开，奇怪的生物图鉴。作者赵立航是一个从小痴迷动物的插画家，他用拟人化的图文呢介绍了40种生物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和奇葩的生活习惯。看似凶猛的动物其实有反差萌。

0: 藏着神奇的生存技能，每一页都让人惊呼原来如此，不用去远方就能够认识一群有趣的动物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万物奇趣探秘的第二期奇怪的生物图鉴。
1: 奇怪的生物图鉴，作者是日本插画家沼立航。沼立航从小到大都非常痴迷动物，这本书就是他用拟人化的图文在解说，介绍了40种生物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和他们可以说是很奇葩的生活习惯。我们先来认识一种鸟，这种鸟比麻雀大不了多少。哎，它是啊，身上黄灰相间的毛，有一条长尾巴，看起来呢似乎是很乖巧的样子，还挺可爱。但是作者说了，它有着像鹰一般的钩形嘴和锋利的爪子，猎食虫子和小动物吃。在德国，它们被称作角形天使。这只鸟呢，它的名字就叫做伯劳，是我们国家呀很常见的一种候鸟。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有10多种伯劳。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到小动物和虫子被尖树枝或者铁丝刺穿身体的话，那这种事儿很可能就是伯劳干的。这是不是不可思议？原来鸟也不可貌相，但是这样的一只小小的看起来有点可爱的鸟，它为什么会成为猛禽呢？是为了暂时储存起没吃完的食物，还是串起来更容易进食，或者说是仅仅出于本能一种玩乐的欲望呢？时至今日啊，动物学家们也没有找到确切的原因，这也给这种小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认识了伯劳，大家有没有一种想做侦探的欲望？哎呀，我们要了解了解这个伯劳，他的脑回路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呢？鸭嘴兽，很多人觉得鸭嘴兽长得很奇怪，很像是几种动物拼接起来的外星生物。但是你知道吗，鸭嘴兽奇特的可不光是它的长相，您比如说在狩猎的时候，鸭嘴兽根本就不依靠眼睛、鼻子和耳朵这些感官，哪怕是在完全漆黑的水中，它也能精准地捕猎到自己的猎物。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鸭嘴兽啊，它有一个顾名思义像鸭子一样扁扁的嘴，这嘴周边呢密集分布着4万个电感受器，这个感受器就能够捕捉到活体猎物所产生的电波。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作为一种最原始的哺乳动物，它却自带最先进的感应设备。要不是早知道鸭嘴兽是地球生物啊，我都觉得它可能是从外星球来的。还有呢，鸭嘴兽被划归为哺乳类动物，是因为它身上有微小的乳腺导管。那么问题来了，鸭嘴兽是怎么给宝宝喂奶的呢？原来它的乳汁从腹部的皮肤渗出来，积攒在肚皮上的凹槽里，宝宝呢到这个地方来舔舐妈妈肚皮上的毛，就能喝到奶了。听起来真是大开眼界呀！这难道说是大自然专门为鸭嘴兽的鸭子嘴设计的吗？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长生不老吗？很多人啊，听完这个问题，翻白眼了，这不可能！好几千年前的人都告诉我们了，天底下没有长生不老的人。的确，按照现有的知识告诉我们，人是不能永生的，但是其他的生物他们有没有例外呢？我们来看图。这种看起来非常可爱的生物，它叫灯塔水母，身长啊不足1厘米，挺小的。但是呢，灯塔水母有个很奇特的地方，这普通的水母就和自然界其他的动物一样，死了就消失在大自然里了。但是灯塔水母能够从它现在的这个形态啊再次形成水螅体，也就是说它能够变回到它年轻时候的样子，真正做到了返老还童。为什么灯塔水母可以做到违反自然法则，它能够返老还童呢？这个秘密就和灯塔水母的染色体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动物的染色体被称为细胞分裂的套票，它有一个部分叫做端粒，一般 况下呀，每细胞分裂一次，端粒就会减少。但是灯塔水母不一样，它的细胞就能够用酵素修复自己的端粒，继续无限制的进行分裂。哎呀，看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了想当初有这么一位古人，就是秦始皇，他曾经很多次啊派人到海边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哎呀，吃了这种药，我就可以当一万年皇帝。如果秦始皇当时遇到灯塔水母，可能他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如果有一天灯塔水母返老还童的秘密能够被揭开，哎，也许人类就能够实现永生的梦想。这本书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作者是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给小朋友们介绍动物的。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只要我们一说起大灰狼来，哎，这个是很凶残的一种动物啊。因为什么呢？大灰狼把小白兔把小红帽都给吃了啊，这都很可爱，大灰狼吃他们那是坏人。可是呢，在《奇怪的生物图鉴》这本书当中，作者刻意地撇开了我们这些惯有的印象，以众生平等的态度面对着所有的动物。你比如说，当我们翻开棕熊这一页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只露着尖利的獠牙正在嚎叫的大棕熊，这也是大多数人对熊的印象。在讲完了熊的野生习性之后呢，作者开始探究这种动物究竟它属于可爱呢，还是属于凶猛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毛绒玩具，你比如说这个泰迪熊啊，可爱，说流行的话吧，呆萌呆萌的，有点萌蠢的意思。可是真实世界里的棕熊呢，总让人觉得哎，太危险了，离我远点。这个泰迪熊和吃人的大怪兽棕熊，两者之间这反差也太大了吧。但实际上呢，大多数的棕熊，说我们人类的话吧，性格比较沉稳，比较谨慎，这个棕熊袭击人的事件不太常见。甚至呢，北海道的棕熊据说这些年呢已经逐渐开始向吃草系转化了。所以呢，作者就说了，和其他的野生动物一样，为了和这种不可思议的动物共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它们。读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作者的可以说他的内心是很丰富的，感知力也很敏锐，画风呢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有点萌蠢的意思，配的文字很精炼，也很形象，每一句话都是知识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动物观察记录。哪怕是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吐槽，像草鸮，这是猫头鹰的一种啊，它的头能转动270度，是相互谦让食物的绅士。章鱼类的触手呢，是它们思考的触手。走路摇摇摆摆笨拙的企鹅会用自己退化了的翅膀互相打架。这些冷知识，每一个都能让人开心很长时间。
0: 说完了生物界的奇趣，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日常里的物理学。如果有人跟你说制作爆米花的原理和发射火箭几乎一模一样，你会不会觉得惊讶呢？答案就在《茶杯里的风暴》这本书里。它呢，从我们身边最常见的小事儿出发，比如说煮开水呀、吹泡泡、晒衣服、做爆米花，一一拆解背后的物理学原理。原来呀，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物理定律的奇妙运转之中，不用复杂的公式就能够看懂世界运转的底层逻辑。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万物奇趣探秘的《茶杯里的风暴》。
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茶杯里的风暴》，它从很多日常小事儿背后的物理学原理出发，给我们解释了，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运转的。首先咱们看这个老玉米豆，它是怎么崩成爆米花的。当我们用这个爆米花机也好，是微波炉也好，对这个玉米豆进行加热的时候呢，大伙儿都知道，玉米啊，它内部这个豆里边有水分，水分一受热就变成蒸汽了，在玉米豆内部是左冲右突，大量的气体分子对这个玉米的种皮就形成了压力。温度上升到180度的时候，据说玉米内部的气压达到标准大气压的10倍以上，然后这玉米豆就砰的一声冲破种皮的蒸汽，是腾空而起，玉米 一个接一个在平底锅里就翻腾起来了，最后爆炸往外冒啊，就成了咱们经常吃这一堆爆米花。那么爆米花这3块5块的东西又怎么能和造价成千上万的火箭扯上关系呢？让火箭起飞它得有推力把它顶上去，这种推力和让玉米崩起来的推力本质上它是同一种力量。在这本书的第32页里就写了，只要能够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制造出足够多的高压热气，你就可以利用数以亿计的分子积累起来的强大撞击力。联盟号火箭第一级的飞行气压大概是标准大气压的60倍，只要分子够多，速度够快，撞击频率够高，这样的推力就能把人类送上月球。同时呢，书里边的很多话题也都是我们的日常小事儿。再给您举一个很多人从来没注意过的事儿，就是咖啡渍，而且不光是咖啡，别的什么饮料渍、水渍也是这样。这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常见，可是您想过这种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哎，答案就是蒸发造成的。在这本书里就说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水分子蒸发到空气中，往后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情。您看，滴落在衣物上的液滴，它的边缘这些个水分子接触外边空气的机会多呀，所以外边的水分子蒸发的就快，那么液滴中央的水分子呢就得去蒸发快的地方去补充去，就需要向外边移动。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水分子就裹挟着咖啡液体里边那些个咖啡的微粒啊向外运动，一个咖啡粒子运动出去了，两个运动出去了，几千个几万个都慢慢被搬运到了整个水渍的边缘上。那么这水分子彻底蒸发以后留下来的就是一张褐色的轮廓，说白了吧就像是个画了一个地图。那么一滴咖啡的张力和蒸发就形成了我们日常见到的咖啡渍。其实啊，咖啡渍形成背后的物理原理和流行疾病传播背后的原理也是有相近之处的。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日常生活打喷嚏啊，这喷嚏那个液滴啊能喷出去可老远了，有张力，这些个液滴呢就形成了空气中的小水珠，这些水珠也会经历跟咖啡液滴有点类似的过程。那原本这水珠里它有水分呢，它比空气重，对吧？应该怎么样？掉在地上。但是其中的水分不断的蒸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呢，这个水珠的水分消失殆尽，它就变成了漂浮在空气里什么东西啊？您各位听着耳熟啊，叫气溶胶。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它有一个传播途径就是什么？相对封闭环境里气溶胶传播。所以您看，很多科学家研究的是气溶胶微粒的运动模式啊，蒸发速度是什么样的呀，说这有风吹过对气溶胶有什么影响啊，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说白了就很有利于我们控制疾病传播。那么这样的例子在这本书里呢有很多。本书的作者是专业的物理学家，但是这物理学家不研究高精尖，他怎么净琢磨什么咖啡渍啊、茶水这鸡毛蒜皮的像爆米花这种小事儿？哎，这个书啊相对于其他的物理学科普书籍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这本书的总编辑韩志老师。
2: 如果我们给孩子的第一堂物理课是这本茶杯里的风暴，跟随作者生动幽默的文笔，发现厨房、花园、城市、街道中那些无处不在的日常现象，而背后呢都是物理课中将要学到的知识与规律，让我们懂得物理不仅可以解释万物运转的秘密，让我们快速分辨一颗鸡蛋是生是熟，明白鸭子为何在冰河中

0: 学习物理更加的有用呢？
1: 茶杯里的风暴，它的用处是在于呢，帮助您形成叫做物理学的思维，帮您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看世界的角度。所以看完这本书以后，即便是你说哎呀记性不好，这里边这些个知识点呢我记不住，但是您只要记住作者非常强调的一个物理学的原理，您就算是没白看这本书，那就是平衡的思想。对此啊，作者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物理学的世界总是趋于平衡，冷热不均的液体总会充分混合，直至温度均衡，气球总会膨胀，直至内外压力相等。这个判断与时间的单向流动息息相关，世界不可能倒退，水永远不会倒流。这意味着你只需要观察各个系统如何趋于平衡，就能判断哪边是前哪边是后，说白了更平衡的一边一定是后发生的。任何能量的注入都会促使事物偏离平衡，开始寻找新的平衡。我们不知道达到新平衡需要多久，但新的平衡一定会到来。当然了，所谓平衡啊，也可能只是物理学众多思考方式当中的一种，但是呢，作者叫海伦·切尔斯基，就像交给了我们一把打开物理学之门的钥匙，只要你想看，自己拧开门，你就进来了。
2: 从生物冷知识到奇怪的动物，再到茶杯里的物理风暴，生活里的奇趣啊，往往就藏在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细节里。愿我们都能够保有一份好奇心，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够发现不一样的趣味。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再会。

0: 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0: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2: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0: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3: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和我妈妈一样善良。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Museum.

0: 将军于大夫到。
1: 哦，于大夫到。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鬼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何止铜筋铁骨，却还不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

0: 夫也曾上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临城乡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临城相。
0: 那蔺相如是神的洋人，也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1: 老将军此言差矣，
0: 可差。
1: 想那蔺相如碰壁日前有点在前，完璧归赵，面持毁伤，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吴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蔺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

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0: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0: 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最近各个剧院都有哪些演出信息，同时啊也会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欢迎您来听戏曲点戏曲。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黄梅戏等等等等，只要是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首先进入我们的戏曲新动态。
1: 戏曲新动态。
0: 首先呢，我们到天一戏院看看，本周7月17号周五下午1:30呢，武汉剧院将演出的是武汉京剧院将演出的是京剧《周人献嫂》，7月18号下午1:30呢，将演出的是京剧《痴梦》和《古城会》。再去楚乐戏院看看，7月17号下午1:30。武汉楚剧院将演出的是楚剧折子戏《货郎悲妻》《大批官》和《杀狗惊妻》《喜荣归》。18号下午1:30将演出《打造神》《翠屏山》和《安堂任母》。最后啊，我们去永芳谷戏院看看，本周呢是黄梅戏、折子戏的专场演出。18号下午2点将演出的是《杀狗惊妻》《打豆腐》《六尺巷》。19号呢，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将演出的是《陆玉》《坐楼杀妻》和《活捉三郎》《范进中举》。好了，以上就是本周各个剧院的演出信息。如果有时间的话，正好又是在暑假期间，大家可以带上孩子们走进剧院，去感受一下传统艺术的魅力。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为大家送戏啦。
1: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您只需要拨打我们的电话02785811046，就能够参与节目点播您想听到的戏曲唱段了。在节目一开始啊，我就看到有戏迷朋友们打来电话了啊，像天门的鲁先生点播的是京剧《哭祖庙》，荆州的陈女士呢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李天宝吊孝》哈。那我们先把上期节目当中还有两位戏迷听众点播的唱段还没有送出，今天一开始呢就来送出啊。有一位听众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焚香记》当中的第6场，第6场呢是打神啊，这是花鼓戏里非常具有感染力的一折悲情折子戏。角桂英当年雪中救下了穷书生王奎，倾尽积蓄供他寒窗苦读，两人临行前往海神庙焚香立誓，许诺富贵不相忘。可是王奎一朝啊高中状元，贪图权贵入赘了相府，一纸休书是斩断了多年的情分。万念俱灰的桂英呢是重新回到了当时蒙氏的海神庙，对着神像去哭诉这么多年来自己的付出和满心的委屈，责怪神明不公，负心人薄情，满腔的悲愤是在他的唱段之中。可以说唱腔是婉转悲痛，把底层女子遇人背叛的绝望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荆州花鼓戏《焚香记》当中的打神这一段，是由荆州花鼓戏演员吴真真所演唱。

们听到的是荆州花鼓戏《焚香记》当中的第六场《打神》，由荆州花鼓戏演员吴真真所演唱。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好戏送不停。如果

和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有不少戏迷朋友都打来电话了，溪水的夏先生点播了京剧《清风亭》，还有咸宁的于先生点播的是楚剧《三娘教子》，黄冈的丹先生点播的是楚剧《秦香莲》当中的《琵琶词》。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给大家送戏啊！我记得上周溪水的夏先生还点播了一段京剧《贵妃醉酒》，当时也是没时间送了，我们今天就把《贵妃醉酒》先给您送出了啊！听到的是京剧名家史一红所演唱的《海岛冰轮初转腾》。

0: 水的夏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京剧《贵妃醉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戏。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28，400100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啊，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啊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呢，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呢，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28，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8，400100998。
1: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6: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

寿观书啊，静茹正好找到了这样一段楚剧电影《吴天寿观书》当中的一段，由黄楚才和江

我从未见面。

心痛心房内残，写了写了写。

小弟攀扯起来，云能雨又八国红雪之泪。

见老子累，都南京想起了雷兄家来，吾雷兄在南京名扬在外，见义勇为，胸有高才，若念在可上洁白，射一次你到同城就地出来，若不念可上洁白，你是你呀，我是我娘家，就开关罢休。

我们听到的是楚剧《无天寿观书》，由黄楚才和江翠兰所演唱，这是送给我们新州的徐先生。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来自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刚刚还有鄂州的王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楚剧《荞麦磨半兽》当中的一段。时间关系啊，不能为您送出翠花女剪过这一折了，那我们听上一段十月怀胎，希望您能够喜欢。

刚刚是为戏迷朋友们送出楚剧《荞麦魔感受》这个片段，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最后为咸宁的于先生送上楚剧《三娘教子》当中的片段，由楚剧名家李立超所演唱，一起来欣赏。

0: 今天的《婚姻说戏》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戏迷朋友们的参与和收听，我是静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送祝福，我送礼。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1: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2: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1: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移动爱家零息屏全新上市，
2: 10英寸可移动家庭智慧屏，搭载 AI 灵犀智能体，呼叫灵犀灵犀即可语音操控，满足全家需求，追剧看综艺，孩子学习有 AI 办学，出门在外远程看家，还有 AI 健康管家贴心守护，
1: 每月只要30元，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灵犀屏即可预约办理。
3: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1: 我是雅婷，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南南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8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
1: 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那局地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鄂西北34到39度，其他地区28到34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开幕，晚高峰观察中国方案让本次大会值得期待。
1: 住建部表示，好房子建设指南将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今晚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今日市场。今天市场全天低开低走，午后快速下跌之后呢回升，临近尾盘的时候，三大指数再度回落，沪指跌超3%，跌破3800点，创业板指是大跌7.15%。
0: 板块方面，电力板块逆势活跃，银行板块多数上涨。下跌方面，医药板块集体调整，机器人板块集体大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呢超5000只，近200股跌停。
1: 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764.15点，跌3.05%；深成指报13706.88点，跌5.40%；创指报3428.63点，跌7.15%。
0: 今天大盘是低开低走，从个股看是跌多涨少，盘中呢一度跌破3800点，而且呢前期还有个3794点的一个低点。那接下来呢，大盘会不会继续去找这个低点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李龙栓的分析。
3: 好的，那从今天市场整体的这个走势上来看的话，市场又创出了近期的一个新低，那么把之前的这个新低呢，马上也要破掉了，接近前期的一个低点。那么市场今天的这种下跌呢，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第一呢是双创指数跌幅呢相对是比较大，把市场整个的这种人气在这个时候被带动的相对于被动一些。那么另外呢，从市场来看，下跌的一些品种呢，依然还是像有色、船舶、商业连锁等这类品种呢，也开始出现了下跌。那也就是说，从市场来看，前期的一些强势股是今天拖累指数最主要的原因。那另外一点，从市场来看的话，跌到这个位置的话，今天市场有一个新的一些亮点，就是说从板块上来看，现在的像电力、银行、煤炭、证券、保险、大金融类的和这个顺周期类的板块今天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其实对指数还形成了一定的支撑，否则的话指数可能跌幅呢会更大。那么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我认为有券算是等一些大金融板块要是支撑的话，市场在这个位置呢可能就是一个寻底的阶段，也就是在这个位置有可能会磨底。那么如果从这个指数的一个关口上来看，我觉得3800点整数关口这一带呢会有一定的这种反复的一个强支撑，因为从市场来看，60天均线的一个60周周线的一个位置是在3870多点，其实在这个周线就应该是有一定的支撑。现在盘中虽然是跌破了，但是呢这个位置呢依然还是会有一定的这种抵抗，所以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我认为是加速赶底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在这儿呢会形成一定的这种震荡。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双创指数连续下跌之后，一般都会有一定的这种反弹，就是市场急跌必反，它会有一个基础性的一个修复啊。所以说从整个的一个盘面上来看，或者市场未来的一个趋势上来看，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大概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筑底的一个阶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 们来关注财经热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1: 据了解，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还有创新孵化以及招财引智六大板块。
0: 接下来呢，大会将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覆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1: 央视记者呢，今天也到大会上最具看点的展馆“巨深智能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了解。
4: 走进这个巨深智能馆，真的是有一种漫步于未来之城的感觉。的确，这里的像机器人、机械狗等等，在这里巨深智能真的是太丰富了。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一共是汇聚了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巨深智能领域的企业，而且有不少的新品将会在这里进行全球的首发。这就是一个机器人乐队，那他们的水平如何呢？话不多说哈，把声音交给他们，我们请音响师把音量放大。

0: 器人乐队来演奏这样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不是有一种未来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四位乐手，他们呢需要具有保持高度的这种协调的统一性，也就是他们的对齐标准要达到毫秒级，才能够完美的演奏出一首乐曲。那说到这呢，可能大家会好奇啊，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乐队机器人？他们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们的科研研发团队呢告诉我们，那做音乐呢只是我们的表象，其实底层呢是要为我们的未来通用人工智能锻造出一副足够好的身体。那其实呢，当他们的这些技能未来迁移到我们的家庭服务生活以及未来的工业场景的时候，相信带来的不仅仅是这种量的变化，而会是质的飞跃。
1: 如果说具身智能馆接地气，那么张江科学会堂展馆呢则显得更为专业。展览期间呢，这里专攻展示硬核算力芯片和底层基础设施，那同时呢也兼顾了专业观摩和可视化互动体验。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
2: 整个张江会场给我最大的感受确实就是这两个字，硬核。那我现在是来到了张江会场的 AI嘉年华区域，专门提供各式各样的互动体验。那在我身后啊，就是一台智能的乒乓球发球机器人。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也能上手去体验一下。哎呀，这个确实难度比较高哈。哎，还算是成功回了一个球。屏幕上也会实时显示出我回球的速度还有落点等等的数据。 AI 呢还会根据不同使用者的这个击球的水平去不断的分析它的数据，然后调整相关的击球发球的角度、速度以及节奏等等。再然后环顾四周，其实可以看到周围还有像机器人搏击，还有机器狗的避障，以及各色的智能网球等等互动体验，不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更在互动中展现出硬碰硬的技术实力。如何去保障大规模的集群稳定运行？如何加快数据搬运的速度？如何降低算力的空转闲置？如何去减轻能耗与散热的压力等等？那这些行业当下的关键痛点，也是今年张江会场的最硬核的核心看点。那张江科学会堂10,000平方米的展馆里面，就集结了100余家企业、200余项展品、67项国内首发首秀，以及多场的重磅论坛，很多都会来正面回应这些挑战。
1: 应该讲呢，本次大会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规格高、议题广、技术新、规模大。那按照刚刚所提到的两个看点，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3: 而且呢，相比之下呀，他们还不是最硬核的。那么真正硬核的是什么？又为什么说这次大会呢，全球都非常期待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4: 首次创办高水平学术会议，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讨论最前沿课题。超10万平米的展览空间，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全球首款 AI 智能提手机等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集中亮相，140多场论坛，1400多名来自人工智能领域的政府官员、产学研界的中外嘉宾智慧碰撞，即将在上海开启的这场人工智能盛会汇聚全球目光。
5: 这次的人工智能的大会有一个重要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现在不管是从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产业生态和国际合作的中的格局，发展速度非常快，广受全球的关注。我刚去瑞士参加联合国举办的系列峰会，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呢，只要中国的代表一发言，全场不管是欧美还是来自南方国家的这个代表，都非常非常关注中国表达的一系列的观点、主张、理念。啊，这其实是我们中国现在在人工智能技术实力进步方面的一个长足的体现。
4: 议题设置上，中方也做出特殊安排，聚焦当前 AI 热点，如世界模型、开源智能体、 AI 编程、 Token 经济、 OPC 艺人公司等。分析认为，这体现出中方愿与各方共同探讨这些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最新发展趋势。
6: 这些议题我想是精准地抓住了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的脉搏。 Token 经济是人工智能走向普惠化的

0: 线。那么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基本的计量单位。我们国家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每天飙升到今年6月初的近175万亿一天。开源智能体和人工智能的编程工具正在成为降低技术门槛的重要的落地的形式，让更多的甚至不懂编程从业者都可以开发出相当不错的软件。另外一个热词就是艺人公司 OPC， 这种具有数字员工雏形的这种软件，可以让一个非常小的组织甚至一个人的公司就能够完成一个大项目。
1: 我们都知道，当下人工智能呢可以说是全球最前沿的科技，在这条赛道上各国你追我赶。为什么呢？因为它关乎国家的未来，甚至是决定了国家在未来世界格局当中的地位。
2: 那么在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大发展的背景之下，此次大会呢在中国上海召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本次大会呢所要传达的一个重要的信息。那这次的盛会吸引全球目光的不仅仅有高精尖，更有中国的理念和主张。
1: 当前与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相比，人工智能治理的缺位和碎片化空前严峻。那就在几天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呼吁必须建立全球治理机制，让人工智能更安全、更公平、更易获取、更符合伦理。而中国呢，也正在为世界贡献和分享自己的智慧。

0: 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2: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1: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继续了解到的是，记者昨天呢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从今年三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的修改之后呢，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
5: 经过相关修改后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好房子内涵与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五大部分。系统界定的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内涵，覆盖住房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据了解，经过修改后的指南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于2026年7月21号前将征求意见表通过相关途径和方式进行反馈。
4: 好房子的标准到底该怎么定义？普通人的理解呢，无非也就是四点了。首先是地段好，各种生活配套都要有。其次呢，就是房型好，四四方方，不能是异形房。第三个就是通风采光要好，南北通透。第四呢，就是小区环境得好，绿化到位。先来看看住建部好房子的标准是什么哈。首先呢是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且呢要形成全链条质量闭环。那其次呢是三省，强调省心、省钱、省地，还有的呢就是三要，要健康、要实用、要关怀。
6: 所以说住建部给出的好房子标准，相对于普通人的标准，那可不是拔高了一两个层次，那是全方位的大提升。
4: 当然了，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造出来的房子到底好不好，最后呢还得市场说了算。那么好房子到底卖得如何呢？购房者是否买账呢？央视记者日前在武汉和广州两地进行了走访。
7: 记者来到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一家新楼盘，这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楼盘作为广州率先落地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一体化示范项目，自从开盘上市以来，受到不少购房人的关注。
8: 我们的整体来访已经超过了6000批，尤其是广州的新政出来以后呢，是过来咨询的民众是越来越多了。
7: 不只是广州，目前各地市场上的好房子项目都不约而同地瞄准当前主流改善性置业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记者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一家楼盘看到，作为光谷地区今年以来销售热度较高的项目之一，这个楼盘凭借高得房率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
9: 它有一个公园的设计，它会融入到小区里面，非常新颖，然后我就考虑了这个房子。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武汉新建住房累计成交4.56万套，53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面积分别同比增长2.8%、6.14%。其中好房子项目扎堆入市，四代住宅成交占比从1月的22%一路攀升，4月达到35%，5月进一步达到了48%。几乎每卖出2套房，就有1套是符合新标准的产品。1月至4月，武汉住宅销售前10名中7个是四代住宅。
10: 房企聚焦产品创新、品质升级和社区服务，持续增强购房者置业信心。
7: 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升至48%，较去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15%，这表明改善型需求正在加速入市，而推动他们入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房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6: 另外，记者呢昨天还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
11: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3月份以来，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呢已经连涨4个月，其中6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的价格环比上涨0.3%。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6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6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同样，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6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4个月突破2.5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6月随着遂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进一步提升。6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
12: 二手的成交量呢，都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3到5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遂八条的落地啦，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然后刚刚好就吸引了一些大量的一个刚需客过来。
7: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
3: 云听财经。
6: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

0: 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
1: 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80%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89.7%。枢纽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商贸流通与进出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科技创新赋能枢纽升级，2025年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2025年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专家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正迈入提质升级、协同融合的新阶段。要把握好人工智能加政策机遇，用好数据要素资源，推动物流大数据平台、物流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等加速落地。
2: 十五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立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0: 昨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据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3: 财政部16号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
0: 市场监管总局16号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4: 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8: 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生娃基本不花钱，28个省份安排上了，武汉近5000人成功享受到了，不少人还晒出账单。
0: 武汉动物园给大熊猫、企鹅、袋鼠开空调了。
3: 明天光谷图书馆将开馆试运营，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传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1: 毕业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0: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1: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任你挑，
0: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1: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0: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2: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0: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夏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2026半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
4: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如何应对台风？一丁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五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汽车撤离。
2: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0: 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烸，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0: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2: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3: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2: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3: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邻居。

0: 野外用火，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1: 嗯，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2: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3: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下。

0: 禀老将军于大夫到。
1: 哦，于大夫到。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鬼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何止铜筋铁骨，却还不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言？
0: 现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众

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你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佛照，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吴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 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

0: 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

0: 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

0: 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7: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1: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2: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5: Iran very much.
6: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4: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

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0: 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

0: 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成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

0: 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牵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 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1: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

0: 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杜洛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农村土地、山林等资产是乡村核心生产要素，但长期以来区域壁垒、标准不一，造成乡村资源低效流转，该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武汉农村产权汉交所看发展。我们还要关注荆门荆山市依托高效优质智慧农业示范点智慧大田项目，解锁数字化农耕新模式。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宜昌长阳开发四臂履带式植保机器人，农户种菜省时又省药。机械采茶加无人机转运，恩施鹤峰下茶采收跑出加速度。盛夏七月，各地瓜果飘香，缤纷果蔬季，我们一起走进荆州市荆州区马山镇的百亩棚架梨园和襄阳老河口市千亩精品桃梨种植基地，分享乡亲们丰收的甜蜜果实。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农村土地、山林等资产是乡村核心的生产要素，但长期以来区域壁垒、标准不一，造成了乡村资源低效流转，该如何破题呢？湖北以打造全省统一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为依托，系统重构了全省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市场集聚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正在加速释放。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郭玉明、陈凯歌的调查。
4: 眼下孝感云梦的一片高粱长势正

0: 市资源配置效率低，不透明。去年以来，武汉农村产权汉交所通过控股、业务协同等方式，将全省92家交易机构整合为一家运营主体，在机构、平台、规则、流程、品种和监管六个方面实现了六统一。这相当于给全省的农村产权交易装上了一套通用的操作系统，实现了项目全域挂牌、公开竞价、线上流转、全程见证，彻底打破了区域壁垒。交易品种也从单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拓展到林权、闲置农房、集体经营性资产等17大类。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总经济师王湛：
1: 农村资源应尽必尽，每一笔交易从审批到收款全程线上公开，留痕可查。过去私下交易人情价这些漏洞全部堵死了，从源头上守住了村集体的家底。
0: 当要素流动从一个区域拓展到全省范围，要素价值的发现能力也随之提升。武汉市新洲双柳街道牌楼村300亩养殖水面挂牌底价8.4万元，3家外地合作社经过125轮线上竞价，最终以24.05万元成交，溢价率186.3%。武汉博丰诺水产养殖合作社负责人林春风：
2: 如果没有这个平台，我们就看不到新洲区哪些村有这种往外发包的水面，有的地方它只限于本村，我们就没有资格去参加投标。
0: 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总经济师王湛：
1: 过去熟人圈子交易没有竞争，价格上不去，现在面向全省全国公开竞价，谁都可以报名，想买的人多了，价格自然就涨了。
0: 从人情定价到市场竞价，平台打破的不只是地域壁垒，更是长期固化在农村资源流转中的信息茧房与关系网。数据最有说服力，2024年全省年交易额57亿元，2025年增长到87亿元，同比增长52%。今年上半年已完成交易83.85亿元，同比增长116%，交易规模跃居中部省份第一位。产权交易带来的财产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部分。平台搭起来容易，长效运转怎么保障？武汉农交所给出的答案是自我造血，通过交易服务稳基础、公共服务做支撑、增值服务拓空间，目前已经实现收支平衡。下一步，平台还将拓展招投标、资产处置、数据资产等市场化服务。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刚：
3: 主要靠3条线支撑，第一是基础交易服务，我们提供信息发布、公开挂牌、网络竞价、交易见证、资金结算等服务，并收取少量的服务费。第二是项目化公共服务，承接相关的政府公共服务事项。第三是市场化增值服务，我们正在拓展抵押登记、农事服务等业态，推动平台从单一服务向综合服务延伸，进一步增强平台造血能力。
0: 目前，武汉农村产权汉交所已纵深延伸到全省118个县市区，是全国首家覆盖全省的农村产权交易机构。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统一平台建设，从服务全省到链接中部，辐射长江流域，让更多沉睡的乡村资产活起来。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眼下正值中稻田监管户的关键时期，荆门荆山市依托江汉平原高效优质智慧农业示范点智慧大田项目，解锁数字化农耕新模式。湖北农发赋水农服供应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依托数字化智慧管理系统，仅凭一部手机就可以实时掌握全域农情动态，单人就可以高效完成上千亩稻田的管护工作，让传统农耕跑出智慧加速度。来听荆门台记者骆一山、田田，荆山台记者魏梦婷的报道。
5: 作为江汉平原智慧农业标准化示范标杆项目，水稻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核心工程，荆山智慧大田项目聚焦水稻耕种管收全生命周期生产环节，搭建起智能硬件感知加数字平台赋能加配套服务保障三位一体的智慧农业体系，革新了传统农耕凭经验靠人力的作业模式， 实现田间数据全自动采集、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

0: 科学化赋能。湖北农发赋税农服供应链有限公司综合保障经理梁硕：
1: 我们在芭蕉市村示范区域有2200来亩地，投入了远程智慧丛林测报灯和气象检测、土壤的伤情这些设备。通过这些设备当中，我们能够实时监控我们的种、药、肥合并型，对我们后期丛林的管控和预报起到了很好的质保、提前预知的有效的方案。
0: 数字化、智能化设备的落地应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农田管护低效模式。以往传统农耕中，单人仅能管护几十亩农田，存在人力投入大、管护范围小、精细化程度低等问题。智慧农业落地后，当地农田人均管护面积提升至800到1000亩，劳动强度降低60%以上，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管护水平大幅提升。杨硕：
1: 那我们地里面有很多智能灌溉法，它可以不受天气的影响进行灌和排，一个人在家里面通过手机就可以实施我们的灌和排。那么我们金山流转了9800来亩地，那么我们可能就只需要10个田管。
0: 智慧农业体系不仅有效解放人力，拓宽管护覆盖面，更大幅降低规模化种植成本，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稳产提供有力支撑。湖北农发赋税农服供应链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经理张铁：
2: 用传统劳务和一些简单的机盖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作业成本呢，一个种植机下来的话要去到那个300多400块钱，用上这些设备的话，应该在我们节省下来是80块钱到100块钱这样的这个成本，这样子对我们大规模种植的是提高了很大的收益的。
0: 智慧农业的迭代升级，在推动本地水稻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为村民开辟了全新增收渠道。宋河镇苍台村村民李瑞华此前常年在外从事装修工作，随着本地智慧农业项目落地，土地规模化流转，他主动学习无人机植保技术，转型成为农业飞手，实现就近灵活就业，双向增收。
3: 农忙的时候的话，一天可以飞到400亩左右吧，1亩田8块钱，爬去人工成本开支的话，可以多个1000块钱左右吧。
0: 智慧赋能农耕，科技助力振兴。金山市正以数字农业转型为抓手，持续激活乡村农业发展新动能，绘就出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高山蔬菜是宜昌长阳山区的特色富民产业，但山地地块零碎，棚里空间狭窄，人工管护成本高，并虫害防治不彻底等难题长期制约着产业提质增效。针对外来农机水土不服、传统种植模式低效费力的痛点，长阳当地企业立足田间需求自主攻关，研发出了适配山地大棚的本土植保机器人，以本土化科创力量激活深山农业新质生产力，让智能农机赋能高山蔬菜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农户减负增收。来听长阳台记者席倩的报道。
6: 盛夏时节，宜昌长阳余霞口镇高峰村高山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长势喜人。大棚内一台4D履带式植保机器人在狭窄起伏的垄道间灵活穿行，自动完成喷药施肥一体化作业，农户只需在棚外遥控操作，就可以完成整片基地的植保管护，一改过去深山种菜靠人力拼体力的传统耕作模式。长阳鸿丰公司设备研发负责人全能招：
7: 咱们是完全模仿人的动作去打的，咱们设计的整个机器人的主体是高矮、宽窄、打药角度、摇摆速度，都可以根据农作物的实际需求进行调节，能达到精准有效的喷施喷洒作业。
6: 高峰村是长阳县高山蔬菜核心产区，生态条件优越，蔬菜品质优良，但山地地块零散，棚道狭窄，地形起伏大，通用农机难以进场作业。长期以来，当地蔬菜喷药追肥全靠人工背桶劳作，不仅用工成本高，劳动强度大，还因人工喷施角度有限，无法有效清除叶被病虫害，漏喷漏肥，病虫反复滋生等问题突出，既浪费农资，也制约蔬菜品质和种植效益提升。针对外来农机水土不服、

0: 传统种植模式短板突出的瓶颈，长阳红枫公司经过反复试验优化，立足本地山地大棚实际场景自主攻关，走出了山区农机本土研发、本土适配、本土应用的创新路径。长阳红枫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洪勇：
1: 我们历时一个多月，研发的两代三款的兼具打药的施肥功能的机器人，能跨越复杂的地形，适应不同的作物，栽种能力也越来越强。研发这台设备核心就是瞄准这个山区种菜的痛点，高山蔬菜八成病虫害藏在这个叶背，这块机器人通过机械臂多角度摇摆喷施，能完美覆盖叶面叶背，从根源呢提升这个病虫害的防治质量。
0: 高峰村高山蔬菜种植户方俊涛：
2: 现在呢用的这个机器人呢，为我们节约的这个劳力，我们全程遥控操作，人呢也就啊不用下地，轻轻松松完成。这个东西确实出的还好，省时省力，效果又好。
0: 据监测，植保机器人综合效益优势明显，人工管护大棚，每小时仅能作业两亩。而这款本土机器人载重强，速度快，每小时作业面积可达5亩，作业效率实现翻倍。同时精准雾化喷施、定量供肥的作业模式，能够节约水肥农药资源超1/4，真正实现省时省力省钱提质，让绿色生态种植落地深山田间。
3: 眼下恩施州鹤峰县各大生态茶园的夏茶进入集中采摘黄金期，连日来当地农业社会化服务团队利用机械采茶、无人机转运茶，让夏茶采收跑出加速度。来听鹤峰台记者侯永浪、申玉杰的报道。
4: 盛夏的鹤峰群山叠翠，连片茶园铺展山间，枝头夏茶芽叶肥厚鲜嫩，长势喜人。趁着连日晴好天气，茶农与社会化服务队员结伴进山作业，轻便采茶机匀速划过整齐茶垄，成片翠绿鲜叶快速采收装袋。机械采收代替传统手工，大幅提升采摘效率，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走马镇索平村村民孟令雷：
5: 我们今天一起来就5个机器10个人，在这边的话大约是10几亩茶嘛，一天计划采摘了差不多1半嘛，计划2天给它全部采完。
4: 夏茶生长快，产量大，采收窗口期集中，若转运不及时，鲜叶容易失水老化，影响茶叶品质。针对茶园分散、山路狭窄崎岖、车辆通行不便等难题，当地推行机械采茶加无人机转运配套作业模式，专业飞手驻守茶园基地，装满鲜叶的集装袋通过无人机空中运输，跨越山间沟壑直达集散点，有效解决山区茶叶转运难、转运慢的痛点。铁炉白族乡农业服务队无人机操作员黄秀丽：
6: 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最高一天一台无人机可以运到2万多斤鲜叶。由于这个山路崎岖嘛，又路不好走，然后我们每天就用这个无人机来往这个各个茶叶基地，然后去转运这个茶叶，以最大程度提保证我们茶叶的鲜度。
4: 铁炉白族乡三旺村茶叶种植户刘岸生：
7: 哦，无人机吊茶满岗场，好，人又舒服又快当啊。
8: 绿野之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3: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盛夏七月瓜果飘香，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的百亩棚架梨园，5000棵翠冠梨树硕果满枝，被誉为六月雪的翠冠梨迎来了最佳成熟期。这份来自盛夏的馈赠，不仅填了消费者的舌尖，更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胡威虎、胡曼曼一起去感受。
9: 走进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二组的梨园，满目青翠，棚架下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搬运，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皮薄如纸，核小无渣，单果重达300克以上，是双荡翠冠梨的硬指标。梨园采用棚架栽培模式，让每一颗梨子都能均匀接受光照，风味更加纯正。2024年注册的双荡翠冠梨商标，更为这份品质加上了官方认证。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村民谢祖秀：
10: 在梨园里果园里，一般的双肥啊、坚果啊、蔗果啊，都是我们参与的。你看，给我们

0: 几个小时了，我们又在家门口可以打工啊，可以朝五五的了，幸福幸福。
1: 如果说梨园里是采摘的忙碌与喜悦，冷库门前则是购销两旺的火热。由于冷库容量有限，果园采取边采边卖策略，即便如此，线下订单依然排起了长队。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拉货的车辆络绎不绝，工人们分拣、套袋、装箱，动作麻利而有序。丁苹果套上网套，装入精美礼盒，走向高端市场。中果则以优惠价格优先供应本村村民，让大伙共享集体经济发展的红利。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村民刘方平：
2: 我每年都在这里买梨，也是我们村的梨，又蛮便宜又好吃。我每年买蛮多，给我亲家送的，给我儿媳妇送的。
1: 热销背后是双荡村八年的坚守。2016年，在荆州市老促会扶持下，双荡村依托湖北农科院推广的棚架栽培技术，累计投入128万元打造现代化果园。2018年定植下地，2022年才首次挂果。从2018年至今，梨园为村民累计增收约170万元，真正实现了集体有收入、村民有活干、户户有甜头。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庚：
3: 目前呢，我们双荡村的这个梨园呢，是走金额煤的这个路线，后面的想法就是可能有提升，主要以采摘为主，搞成真正的采摘园，提升一步它的这个品质和它的设施，把第一产业做好，第二产业做强，结合一个产业发展第三产业，用第三产业来带动我们的一个产业。
1: 从一颗梨到一条产业链，双荡村用八年时间等来了这份清甜，也趟出了一条选对品种、沉下心等、带着村民干的乡村振兴路子。这份六月雪的甜，甜在舌尖，更甜在乡亲们的心头。
4: 种下盛夏，果香满溢。眼下，襄阳老河口市红山嘴镇苏家河村的千余亩精品桃梨种植基地迎来了丰产成熟期，各色桃梨硕果缀满枝头，色泽鲜亮，田间呈现出一派硕果累累、喜获丰收的动人图景。来听老河口台记者梁曼玲、黄嘉欣的报道。
5: 清晨晨光微露，汉江之畔的红山嘴镇桃梨基地已然开启繁忙的采收模式，工人们穿梭于果树行间，仔细挑选品相完好、成熟度达标的果实。采收后的新鲜果品被快速转运至分拣包装场地，全程新鲜锁鲜、高效流转。盛锦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静：
6: 我们这片基地共有4000亩桃子、2000亩梨，涵盖春雪、中桃五号。梨子有苏翠、翠冠、圆黄、秋月等多个优质品种。目前我们的桃梨已全面进入采收旺季，日均采收2-3万斤左右，整个采摘周期持续到9月中旬左右。
5: 近年来，红山嘴镇立足本土水土优势，深耕精品桃梨等特色林果产业，聚焦品种改良、科学管控、品质升级，打造标准化、精细化百亩优质果业基地。基地常态化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持续带动土地流转，就近就业双增收。通过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完善林果种植、采收分拣、线上线下销售全链条，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优势产业、富民产业。红山嘴镇苏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王晶晶：
7: 依托环镇优质的生态水土资源，我们持续优化桃梨种植结构，升级田间管护技术，全力保证果品的品质与产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土桃梨特色品牌，让小小的果林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

0: 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2: 吃多少，点多少，适量就好。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先走进一位守在敦煌70年的大国工匠，94岁的李云鹤，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修补壁画，修复彩塑，把自己的人生融进了莫高窟的千年风沙里。4000多平方米壁画，500多尊塑像，在他手里起死回生。之后我们开启全新的文博系列寻古，今天呢聊两件老物件，一件啊是兴盛了上千年的漆器。从战国到秦汉，大漆曾经是古人生活里最精致的底色。另一件呢是古代女子的妆帘，一面镜子，一盒脂粉，藏着千年闺阁里的细腻和深情。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将开启万物奇趣探秘系列，3本科普小书带我们发现藏在日常里的冷知识和大奥妙，欢迎收听。94岁的李云鹤，工具箱啊就放在自己卧室的门后，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对他来说，修东西是刻进骨子里的本能。在莫高窟70年，他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的壁画，让500多尊塑像重获新生。他把碎了的时光一点一点拼回去，让千年的壁画再多站几百年。这是李云鹤的一辈子，也是一代敦煌守护者的选择。接下来一起来听系列节目《先生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2: 通过您的修复，把国家的国宝保护住，延长它的寿命，这样你才能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子孙。
3: 李云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4: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2: 哎呀。

0: 根嘛得六个了，
1: 满满当当啊。
0: 这是刀具
1: 啊，刀具。
2: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0: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路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3: 不能我给他们说。
2: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0: 下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了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1: 啊！
0: 我刚修起来的。
1: 花了多长时间？
0: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1: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0: 挺开心，
1: 挺开心的。
0: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做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2: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0: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表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是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工作他变得少的。
2: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0: 常书鸿现在就是啊，小爷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啊，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1: 要从零开始。
0: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搞有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2: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0: 我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所那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所调颜料用的那个胶，没有功效。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下，人们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2: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1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0: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沉，我就说我用碳化的这个东西，结果化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2: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起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起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0: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吃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 遍洗手啊，第二遍洗手啊，最多的要注射三次。
3: 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两个多月。
2: 看到李云鹤修复起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3: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1: 161窟修复您用了多久？
3: 隔了两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东北地河干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2: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3: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2: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3: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2: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伸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3: 坐下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桩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法，通过你的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2: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起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3: 那是莫高窟161窟起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他这是什么高窟隋代壁画。
2: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3: 他那个总高度是

0: 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1: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2: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的。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和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0: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才让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3: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0: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1: 敦煌的洞窟里，修复师用一辈子的时间把古人的艺术一点点留住，而在更久远的时光里，还有很多精致的器物藏着古人生活的温度和匠心，等着我们去回望去读懂。那今天起呢，我们开启一个文博系列寻古，每期呢5分钟，从一件老物件说起，打捞时光深处的生活美学。那今天首先呢，我们就来说说漆器。战国到秦汉是漆文化的第一个巅峰，那时候的大漆啊，既是器物的保护层，也是审美的载体，甚至还有杀菌防腐的妙用。可曾经盛极一时的漆器时代，为什么慢慢淡出了我们的生活呢？接下来请听寻古第一集《快时代的慢手艺》。
3: 大漆为主题，它可以发展出非常多非常多无限的可能性，它甚至还能通过漆胎保护塑造声音，它可以同时很古老，但是同时很现代。
4: 古代，但凡做一件大漆的家具也好，漆器也好，奔着往1000年、2000年、10000年去走的，它尊重时间，爱是超越时间的。我们的漆的文化，第一个巅峰期战国。秦汉的时候非常的发达，尤其是汉代，我们可以叫漆器的时代，大量的用漆器，包括樊哙、鸿门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拿着刀子去吃那个猪肘子嘛，生的应该是，那个戟，那个暗戟用的就是大漆，一定是大漆的。漆器它的漆封具有强杀菌性，现在化学涂料盛行之后，这大漆慢慢的被取代了。学大漆的时候是6年多，从事这行业也是6年多。已经是第12个年头了嘛。
3: 漆工艺虽然它现在是属于一个小众，但是我是觉得它非常值得。漆器刚好是把这时间折叠在一个凝固在一个东西上面，虽然很慢哦，但是我觉得过程它本身就是一个作品。
4: 漆器你只能看到最后一层，但漆器底下可能有124道呢。大漆结磨之后依然还在固化，可能100年、200年之后达到一个黄金硬度的一个值，耐磨性最好。1000年、5000年、10000年，慢慢的还会去老化。

0: 整个过程才叫休妻。休妻为什么不只是涂漆这么简单？休妻你手里面没几把刷子，你搞不定的。这是真正的要有几把刷子的。休字怎么来的？马鬃的鬃的上半部分用的动物的毛发，下面呢是休息的休。工艺史上只有这个大漆的修饰路是根据中国的意境来写的，前后两侧。很多院校是当成是哲学书跟美学书去学的。修饰路的用心良苦，让你看到自然有感。我才意识到，原来修饰路是真的可以把一个人教的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人。很多人觉得这个大漆啊没有这种应用场景的概念，像我这桌面都100多年了，这不用的都好好的吗？你保养的好的话，用个1000年没什么问题，很轻松。我觉得我很幸福。5000年的中国文化，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概念。大漆是什么？在我眼里的大漆跟在你眼里的大漆是不一样的。
1: 尝试去认识它之后呢，你就会被它感动。我们学会不把人放大，万物中的一个点而已。10年不长了。
0: 大漆是什么？我每一年都在追问。
2: 一件漆器藏着古人慢工出细活的匠心，而一方小小的妆帘则装着千年闺阁里的细腻心事。女史箴图里女子对镜梳妆的模样至今看来依然动人，镜子有手持的，也有放在镜台上的，妆帘层层叠叠，脂粉、发簪、眉带各归其位。在礼法森严的古代，这只朝夕相伴的小匣子是女性最私密的闺中密友。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寻古》第二集李云鬓起妆帘。
3: 已经到底了，
4: 战国的，战国的女性，其实我们从考古发现，最早的妆帘应该是楚国的。楚国的女性非常爱美的，我们都说，楚女多细腰，非常爱美。这边是我们东汉早期一个女性的墓葬，当时在她的墓主的头部就出土了一些漆皮，是红色的。当时我们推测可能是女性的用的化妆盒。这是妆帘的老祖宗。最开始的，其实我觉得老祖宗比后来的还要更好看，我个人更喜欢这一种，说一层一层的捞起来，1、2、3，3层，里面的一个紫捻的造型非常独特，是我们考古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件孤立，它也是国家一级藏品。这是一座三国墓葬里出土的一个镜架，像现在三脚架一样把它敞开，铜镜挂在这个镜架上的。这是中国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自拍神器，只不过他用铜镜在自拍，看到镜中的自己。曾经在大云山一号墓，其中有一个铜镜拿出来的时候，我拿来照了一下自己，非常的清楚。埋了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它是崭新的。女史箴图上只用镜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它手持，还有一个它就是放在镜台上的。古代女性礼法比较慎严嘛，所以妆帘在她们来说应该是一种朝夕相伴的一个闺中密友。脸和它整体在发展的规律中，内部的容量是越来越大。这是一套汉代的五子脸，
5: 五个儿子，没意思，五子。
4: 这个器物正在修复中。
5: 考古出土的时候，打开了之后，上面一般呢会有一个铜镜倒扣在上面。这是一套女性的梳妆用具，长条形的梳妆用具，比如说簪子呀、髻呀，就是放在这个里面的。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马蹄形的一个盒子，专门放汉代的这个梳子的。
4: 汉代人非常聪明，他马蹄形的形状用的梳子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作为使用者来讲的话，我能够准确地找到我需要的东西。即使两个盒子是一样的，它是通过它器表的纹样来区分，所以基本上没有一模一样的盒子在汉代。
3: 这个东西它就是经过了2000年，把它拿回来再修。2000年，
4: 一个妆帘修复3年的时间，这是非常正常的。
3: 经过几千年能够存到现在，对着考古人来讲都是历史的偶然。
4: 中国古代的女性，包括现代的女性，打扮得光鲜亮丽， 我觉得他们既悦人也悦己，是种对自己更美好的一个期待。
2: 从敦煌壁画上千年的色彩，到漆器里的慢手艺，再到妆奁中的细腻心事，我们一路回望，看见的呀，不只是器物，更是时光里中国人的审美、匠心和生活温度。半年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开启一个轻松有趣的话题，万物齐聚探秘，从生物冷知识到日常里的物理学，通过三本书呢，发现藏在身边的奇妙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0: 生活里有很多习以为常的小事，背后呢其实藏着大大的学问。比如说，为什么蚊子总爱叮你？为什么爆米花能爆开？动物身上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小秘密？今天的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就用三本书开启一场万物齐趣探秘，从生物到物理，解锁藏在日常里的冷知识。第一本呢，是专门写给孩子的趣味科普，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漫画生物冷知识。孩子的脑子里啊，总有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呢，就用幽默的漫画和浅显的文字，解答小动物身上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既能够满足好奇心，也能够让大人跟着长知识。比如说，鱼会不会睡觉？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这些问题的答案呢，都藏在书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探秘生物世界的小秘密。
2: 我们先从家里的宠物开始，一起走进这本神奇的漫画书。这儿有条小金鱼，它在对我们说：“我很记仇的。”哎，不是有人经常说这个鱼的记忆只有7秒吗？为什么鱼会记仇呢？原来鱼的记忆只有7秒，这可是个天大的误会。有一首诗啊，是这么写的：传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7秒过后便不记得过往物事了，所以小小的鱼缸里它也不觉得无聊。小朋友们，这首诗确实写得很有意思，但是诗人也说了，鱼的记忆只有7秒，可只是个传说。曾经啊，有一位叫皮彻的科学家，他把两种不同的颜色的管子放在这个金鱼池里，好比说吧，一根红管，一根绿管，那么训练金鱼从正确的管子里获得食物。这鱼呢，凑到红管有饭吃，去这个绿管饿肚皮。过了一段时间，鱼已经形成了记忆，都知道到这个红管来找饭吃。停止投喂之后1年，科学家皮彻再次把这个红管，就是正确的这根管子放进鱼池之后，所有的金鱼是蜂拥而至啊，都到这红管这儿来吃饭了。说明什么？说明人家记得去绿管就得饿肚皮，来红管吃饭就能吃饱。而且呢，皮彻这个实验说明了鱼类的记忆可以持续1年以上的时间。可是您别忘了，这个鱼的寿命啊，有些只能活几年而已。哎，在他们一个不算漫长的生命周期里，能记住1年前的事儿，这证明鱼的记忆力还是很不错的。说完了水里游着的鱼，我们再来看看这天上飞着的昆虫。夏天到了，房间里啊，走廊下边啊，有些灯，周围呢，老跟这飞小飞蛾。古代的时候呢，你看不像现在没有电灯，有飞蛾投火之说。说这个飞蛾绕着蜡烛飞，飞着飞着，砰，一头撞进去就被烧死了。就好像漫画里这只小飞蛾说的一样，他说：“好热呀，但是我又控制不住我自己，想要飞过去。”啊，成语“飞蛾扑火”就这么来的。可是您想过吗？为什么飞蛾会扑火呢？有人说了：“哎，这个飞蛾很伟大，它是向往光明的。”但其实这也是误会啊。人家书里的科学家是这么说的，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啊，飞蛾是看不清楚周围的状况的啊，眼神不太好使。那么怎么办呢？找不到参 参照物的情况下

0: 飞飞飞一圈一圈，直到烧毁自己。所以说呀，飞蛾扑火不是被光源所吸引，也谈不到它向往光明，恰恰相反呢，他们是被光源搞得迷路了，最后飞上去造成飞蛾扑火的悲剧。接下来我们走出家门，去看看外边的大千世界。如果小朋友们去过动物园，你注意过没注意过，动物园里的小猴子就会像这张图一样，很认真的哎，在自己的同伴身上啊抓什么东西往嘴里塞。有的时候说呢，哎，这个猴在吃狮子，他们吃的是狮子吗？其实啊，猴子吃的不是狮子，他们拨开同伴身上的毛发确实是在找东西，那么找的是什么呢？是盐粒儿。在这本书当中呢，就写到了，说和人类一样，为了保持啊我们身体机能的正常运作啊，猴子也出汗嘛，所以它需要摄取盐分。我们人类呢，通过饮食当中，啊，有盐，有酱油啊，有一些咸的东西，吃块酱豆腐补充点盐类，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是猴可没有酱油跟酱豆腐，怎么办呢？猴子出汗的时候，这个汗液当中啊也有盐分，水分蒸发了，盐分就以结晶体的形式残留在身体之上。所以这个假猴如果缺少盐分的时候，就去找蚁猴去了。哎，过来过来过来，扒开毛发啊，一直在蚁猴身上找盐粒儿，把它吃掉。但是呢，每一只猴子就每天排出体外的盐分啊，它有限量，对吧？猴子也不是每天出去跑5000米去。所以你看，这只小猴，它的身上啊已经被找过好几回了，根本没有什么盐粒儿了。除了我们日常见到的动物，相信很多小朋友们也对一种生物很感兴趣，那就是在地球上消失了很多年的恐龙。看到10000年前的恐龙化石，肯定有小朋友们期待，哎呀，什么时候可以像侏罗纪公园那样把那么大的恐龙给它复活了呀。还真不是瞎说，为了复活恐龙啊，科学家的确曾经在恐龙蛋化石上提取过恐龙的 DNA 的片段，但是呢没有成功。原因是什么呢？就像这本书里说的，每一种动物的身上都存在着成千上万的基因，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研究自己的基因，而想从极少的一些 DNA 的片段当中获取早已经灭绝几千万年的恐龙，它到底身上存在着多少种基因，这简直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漫画里还说了，这只可怜的霸王龙啊，我还想再活500年呢。可是按照现在的科学技术来讲啊，霸王龙想复活1秒都太难了。这个难题呢，只能等小朋友们快快长大，运用你们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来解开了。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就可以帮助这只霸王龙复活。了解完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动物知识，我们对于自然界是不是又多了很多认知呢？这套书解答了孩子们很想知道的很多冷知识。那么为什么要创作这么一套书呢？我们来听听创作者是怎么说的。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看似理所应当，但细想却不知道缘由的现象，而好奇心强的孩子们往往是挖掘这些问题的高手。这些知识看似无关紧要，但回顾下人类发展历程，哪次卓越的发明创意不是来自于对这些小问题锲而不舍的探究与钻研？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能被磨灭，所以我们开展了《小朋友，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漫画冷知识》系列丛书的策划与撰写，让小朋友意识到这个世界充满神奇有趣的现象，让他们去探寻现象背后的科学原因。
0: 其实啊，生物和我们人类是息息相关的，而保持好奇心是人类探索世界的永恒动力。只有更了解这个世界，我们才会更了解我们人类本身。各位小朋友们，当你们跟着爸爸妈妈到山野林间露营啊、野餐呢、啊、走进自然的时候，这可是个观察小动物的绝好机会啊。说不定你就会想，为什么小小的昆虫它会是大力士呢？小鸟会不会放屁？如果你也对小动物们有好多的问题，就赶快去翻开书寻找答案吧。
2: 听完了萌趣的生物冷知识，接下来这本书啊更加脑洞大开，奇怪的生物图鉴。 作者赵烈航是一个从小痴迷动物的插画家。

0: 绍了40种生物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和奇葩的生活习惯。看似凶猛的动物其实有反差萌，看似普通的生物藏着神奇的生存技能。每一页都让人惊呼原来如此，不用去远方就能够认识一群有趣的动物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万物奇趣探秘的第二期奇怪的生物图鉴。
1: 奇怪的生物图鉴，作者是日本插画家沼立航。沼立航从小到大都非常痴迷动物，这本书就是他用拟人化的图文在解说，介绍了40种生物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和他们可以说是很奇葩的生活习惯。我们先来认识一种鸟，这种鸟比麻雀大不了多少。哎，它是啊，身上黄灰相间的毛，有一条长尾巴，看起来呢，似乎是很乖巧的样子，还挺可爱。但是作者说了，它有着像鹰一般的钩形嘴和锋利的爪子，猎食虫子和小动物吃。在德国，它们被称作角形天使。这只鸟呢，它的名字就叫做伯劳。是我们国家呀很常见的一种候鸟，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有10多种伯劳。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到小动物和虫子被尖树枝或者铁丝刺穿身体的话，那这种事儿很可能就是伯劳干的。这是不是不可思议？原来鸟也不可貌相，但是这样的一只小小的看起来有点可爱的鸟，它为什么会成为猛禽呢？是为了暂时储存起没吃完的食物，还是串起来更容易进食，或者说是仅仅出于本能一种玩乐的欲望呢？时至今日啊，动物学家们也没有找到确切的原因，这也给这种小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认识了伯劳，大家有没有一种想做侦探的欲望？哎呀，我们要了解了解这个伯劳，他的脑回路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呢？鸭嘴兽，很多人觉得鸭嘴兽长得很奇怪，很像是几种动物拼接起来的外星生物。但是你知道吗？鸭嘴兽奇特的可不光是它的长相。您比如说，在狩猎的时候，鸭嘴兽根本就不依靠眼睛、鼻子和耳朵这些感官，哪怕是在完全漆黑的水中，它也能精准地捕猎到自己的猎物。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鸭嘴兽啊，它有一个顾名思义像鸭子一样扁扁的嘴，这嘴周边呢密集分布着4万个电感受器，这个感受器就能够捕捉到活体猎物所产生的电波。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作为一种最原始的哺乳动物，它却自带最先进的感应设备。要不是早知道鸭嘴兽是地球生物啊，我都觉得它可能是从外星球来的。还有呢，鸭嘴兽被划归为哺乳类动物，是因为它身上有微小的乳腺导管。那么问题来了，鸭嘴兽是怎么给宝宝喂奶的呢？原来它的乳汁从腹部的皮肤渗出来，积攒在肚皮上的凹槽里，宝宝呢到这个地方来舔舐妈妈肚皮上的毛，就能喝到奶了。听起来真是大开眼界呀！这难道说是大自然专门为鸭嘴兽的鸭子嘴设计的吗？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长生不老吗？很多人啊听完这个问题翻白眼了，这不可能，好几千年前的人都告诉我们了，天底下没有长生不老的人。的确，按照现有的知识告诉我们，人是不能永生的，但是其他的生物他们有没有例外呢？我们来看图。这种看起来非常可爱的生物，它叫灯塔水母，身长啊不足1厘米，挺小的。但是呢，灯塔水母有个很奇特的地方，这普通的水母就和自然界其他的动物一样，死了就消失在大自然里了。但是灯塔水母能够从它现在的这个形态啊再次形成水螅体，也就是说它能够变回到它年轻时候的样子，真正做到了返老还童。为什么灯塔水母可以做到违反自然法则它能够返老还童呢？这个秘密就和灯塔水母的染 们知道动物的染色体被称为细胞分裂的套票，它有一个部分叫做端粒。一般情况下呀，每细胞分裂一次，端粒就会减少。但是灯塔水母不一样，它的细胞就能够用酵素修复自己的端粒，继续无限制地进行分裂。哎呀，看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了想当初有这么一位古人，就是秦始皇。他曾经很多次啊，派人到海边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哎呀，吃了这种药，我就可以当10000年皇帝。如果秦始皇当时遇到灯塔水母，可能他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如果有一天灯塔水母返老还童的秘密能够被揭开，哎，也许人类就能够实现永生的梦想。这本书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作者是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给小朋友们介绍动物的。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只要我们一说起大灰狼来，哎，这个是很凶残的一种动物啊。因为什么呢？大灰狼把小白兔、把小红帽都给吃了啊，哎，这都很可爱。大灰狼吃它们，那是坏人。可是呢，在《奇怪的生物图鉴》这本书当中，作者刻意地撇开了我们这些惯有的印象，以众生平等的态度面对着所有的动物。你比如说，当我们翻开棕熊这一页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只露着尖利的獠牙、正在嚎叫的大棕熊，这也是大多数人对熊的印象。在讲完了熊的野生习性之后呢，作者开始探究，这种动物究竟它属于可爱呢，还是属于凶猛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毛绒玩具，你比如说这个泰迪熊啊，可爱，说流行的话吧，呆萌呆萌的，有点萌蠢的意思。可是真实世界里的棕熊呢，总让人觉得哎，太危险了，离我远点。这个泰迪熊和吃人的大怪兽棕熊，两者之间这反差也太大了吧。但实际上呢，大多数的棕熊，说我们人类的话吧，性格比较沉稳，比较谨慎，这个棕熊袭击人的事件不太常见。甚至呢，北海道的棕熊据说这些年呢，已经逐渐开始向吃草系转化了。所以呢，作者就说了，和其他的野生动物一样，为了和这种不可思议的动物共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它们。读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作者的可以说他的内心是很丰富的，感知力也很敏锐，画风呢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有点萌蠢的意思，配的文字很精炼，也很形象，每一句话都是知识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动物观察记录。哪怕是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吐槽，像草鸮，这是猫头鹰的一种啊，它的头能转动270度，是相互谦让食物的绅士。章鱼类的触手呢，是它们思考的触手。走路摇摇摆摆、笨拙的企鹅会用自己退化了的翅膀互相打架。这些冷知识，每一个都能让人开心很长时间。
0: 说完了生物界的奇趣，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日常里的物理学。如果有人跟你说制作爆米花的原理和发射火箭几乎一模一样，你会不会觉得惊讶呢？答案就在《茶杯里的风暴》这本书里。它呢，从我们身边最常见的小事儿出发，比如说煮开水啊、吹泡泡、晒衣服、做爆米花，一一拆解背后的物理学原理。原来呀，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物理定律的奇妙运转之中，不用复杂的公式就能够看懂世界运转的底层逻辑。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万物奇趣探秘的《茶杯里的风暴》。
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茶杯里的风暴》，它从很多日常小事儿背后的物理学原理出发，给我们解释了，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运转的。首先咱们看这个老玉米豆，它是怎么崩成爆米花的。当我们用这个爆米花机也好，是微波炉也好，对这个玉米豆进行加热的时候呢，大伙儿都知道玉米啊，它内部这个豆里边有水分，水分一受热就变成蒸汽了，在玉米豆内部是左冲右突，大量的气体分子对这个玉米的种皮就形成了压力。温度上升到180度的时候，据说玉米内部

0: 这玉米豆就砰的一声冲破种皮的蒸汽，是腾空而起，玉米一个接一个在平底锅里就翻腾起来了，最后爆炸往外冒啊，就成了咱们经常吃这一堆爆米花。那么爆米花这3块5块的东西又怎么能和造价成千上万的火箭扯上关系呢？让火箭起飞它得有推力把它顶上去，这种推力和让玉米崩起来的推力本质上它是同一种力量。在这本书的第32页里就写了，只要能够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制造出足够多的高压热气，你就可以利用数以亿计的分子积累起来的强大撞击力。联盟号火箭第一级的飞行气压大概是标准大气压的60倍，只要分子够多，速度够快，撞击频率够高，这样的推力就能把人类送上月球。同时呢，书里边的很多话题也都是我们的日常小事儿。再给您举一个很多人从来没注意过的事儿，就是咖啡渍，而且不光是咖啡，别的什么饮料渍、水渍也是这样。这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常见，可是您想过这种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哎，答案就是蒸发造成的。在这本书里就说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水分子蒸发到空气中，往后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情。您看，滴落在衣物上的液滴，它的边缘这些个水分子接触外边空气的机会多呀，所以外边的水分子蒸发的就快，那么液滴中央的水分子呢就得去蒸发快的地方去补充去，就需要向外边移动。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水分子就裹挟着咖啡液体里边那些个咖啡的微粒啊向外运动，一个咖啡粒子运动出去了，两个运动出去了，几千个几万个都慢慢被搬运到了整个水渍的边缘上。那么这水分子彻底蒸发以后留下来的就是一张褐色的轮廓，说白了吧就像是个画了一个地图。那么一滴咖啡的张力和蒸发就形成了我们日常见到的咖啡渍。其实啊，咖啡渍形成背后的物理原理和流行疾病传播背后的原理也是有相近之处的。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日常生活打喷嚏啊，嘿，这喷嚏那个液滴啊能喷出去可老远了，有张力，这些个液滴呢就形成了空气中的小水珠，这些水珠也会经历跟咖啡液滴有点类似的过程。那原本这水珠里它有水分呢，它比空气重，对吧，应该怎么样，掉在地上，但是其中的水分不断的蒸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呢这个水珠的水分消失殆尽，它就变成了漂浮在空气里什么东西啊，您各位听着耳熟啊，叫气溶胶。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它有一个传播途径就是什么，相对封闭环境里气溶胶传播。所以您看很多科学家研究的是气溶胶微粒的运动模式啊，蒸发速度是什么样的呀，说这有风吹过对气溶胶有什么影响啊，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说白了就很有利于我们控制疾病传播。那么这样的例子在这本书里呢有很多。本书的作者是专业的物理学家，但是这物理学家不研究高精尖，他怎么净琢磨什么咖啡渍啊、茶水这鸡毛蒜皮的像爆米花这种小事儿？这个书啊相对于其他的物理学科普书籍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这本书的总编辑韩志老师。
1: 如果我们给孩子的第一堂物理课是这本《茶杯里的风暴》，跟随作者生动幽默的文笔，发现厨房、花园、城市、街道中那些无处不在的日常现象，而背后呢，都是物理课中将要学到的知识与规律。

0: 凡琐事当中隐藏着的星辰大海。这么看的话呢，他们会不会觉得学习物理更加的有用呢？
1: 茶杯里的风暴，它的用处是在于呢，帮助您形成叫做物理学的思维，帮您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看世界的角度。所以看完这本书以后，即便是你说哎呀记性不好，这里边这些个知识点呢我记不住，但是您只要记住作者非常强调的一个物理学的原理，您就算是没白看这本书，那就是平衡的思想。对此啊，作者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物理学的世界总是趋于平衡，冷热不均的液体总会充分混合，直至温度均衡，气球总会膨胀，直至内外压力相等。这个判断与时间的单向流动息息相关，世界不可能倒退，水永远不会倒流。这意味着你只需要观察各个系统如何趋于平衡，就能判断哪边是前哪边是后，说白了更平衡的一边一定是后发生的。任何能量的注入都会促使事物偏离平衡，开始寻找新的平衡。我们不知道达到新平衡需要多久，但新的平衡一定会到来。当然了，所谓平衡啊，也可能只是物理学众多思考方式当中的一种，但是呢，作者叫海伦·切尔斯基，就像交给了我们一把打开物理学之门的钥匙，只要你想看，自己拧开门，你就进来了。
2: 从生物冷知识到奇怪的动物，再到茶杯里的物理风暴，生活里的奇趣啊，往往就藏在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细节里。愿我们都能够保有一份好奇心，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够发现不一样的趣味。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再会。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

信陈宫，而今

0: 禀老将军于大夫到。
1: 哦，于大夫到。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贵体有恙么？
0: 临破虽老，我这铜筋铁骨却还不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也？
0: 现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神腾洋人，也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1: 老将军此言差矣，
0: 可差？
1: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点在前，完璧归赵，面持会上，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五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廉颇，不愿王赵。

这样，而今身背金榜前来请罪，万丞相念在。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0: 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0: 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

0: 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2: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 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

0: 检、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检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检态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检态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检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

0: 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 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衡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衡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衡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衡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衡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衡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衡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衡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0: 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1: 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12: 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

0: 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1: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6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城市现代化建设、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1: 关志欧赴国网华中分部、国网湖北电力和国铁武汉局走访调研。
0: 李殿勋在汉调研科技金融创新工作时强调，坚持以科技金融为关键支撑，更加有力有效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
1: 上半年湖北 GDP 同比增长5%，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0: 首长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记者见面会举行，5支校企科研团队分享创新历程。
1: 农技下乡，活水润田，

0: 迎难而上，攻克高蛋白高产玉米育种难题。武汉大学许超前团队深耕北斗技术，让高精度定位在桥梁、大坝、田间落地生根。武汉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许超前，
1: 有人说是吧，做科研呢就是要甘于去做冷板凳，我们也是一直呢从南跑到北，各个地方的现场人去找问题。目前呢，基本上实现了在高精度定位服务系统这一块的全国产化的替代，不比国外的差，在一些关键指标呢，甚至还达到了领先。
0: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湖北红山实验室玉米团队负责人肖英杰，
2: 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啃这个既高产又高蛋白的这么一个硬骨头？我国的80%以上的这个大豆啊和豆粕是需要进口的，一旦国际供应链发生问题，那我们的肉蛋奶的供给就会有波动，我们的蛋白含量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它对于国家而言都是增加了一份底气。种子只有攥在我们自己手上，那么我们的饭碗才能端得更稳。
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球科学学院副院长、流域关键带演化湖北省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宗敏，
3: 那未来我们团队将继续这个聚焦长江流域和荆楚大地，然后深入的探讨这种极端的旱涝灾害的发生机制和规律，以及呢它对流域的这个碳循环、古文化的演化的这个影响，以更多的原创性的成果为我们长江流域的生态大保护和高质量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4: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随州市聚焦群众饮水急难筹盼，统筹推进城乡供水设施改造、智慧水务升级等工程，打通供水全链条保障体系，惠及20余万供水用户。湖北台记者雷少军、张然、周科义报道。
5: 炎炎夏日，随州广水市马坪镇百灵村527户村民拧开水龙头就有清冽的自来水。过去由于村子地处高地，水压不足，家家户户要囤水度日。百灵村村民赖二国，
6: 原来可没那个这个矿泉水，是10块钱一桶，一天得一桶多，现在直接用那个自来水就可以烧水喝了。
5: 百灵村的改变源于一本民情台账，入户摸排中，村民反映供水不均、水压不稳等问题尤为集中，随州决心从根源上化解吃水难。去年7月，广水启动全域供水3线联通项目，推进过程中面对二次供水涉及多方利益、协调难度大等问题，随州探索出使用权、管理权统一移交供水主体的模式。广水6家水厂全部实现国有国营，通过统一运营、专业维护，破解了移交改造难题。眼下广水市供水3线联通项目建设进度达75%，建成后将惠及35万农村群众。广水市水利和湖泊局党组成员胡公国，
7: 水利部门才将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应急热线、信息公示等主措，全力守护农村饮水安全，让全市老百姓喝上安全水、放心水。
5: 城乡供水一体化是一项久久为功的普惠工程，随州历届新官不理旧账，直面建设标准不一、责任划分不清等问题，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摸清供水管网布局、运维管理等底数，建立问题责任整改3张清单，逐项推动改造。在随州城区应急水源重点工程红旗水厂，城区日供水能力由18万吨提升至28万吨，兼顾居民生活与工业生产用水。随州市水务集团城市供水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总经理姚然，
8: 全流程实现智能自动化管控，水质异常3级预警响应，确保城乡供水水量足、水压稳、水质优。
5: 把城乡供水一体化作为长远政绩，随州坚持源头管控、管网联通、智慧赋能全链条发力，计划2027年完成全市二次供水提质，推动供水保障从合格达标向优质高效转型。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詹金灿，
9: 聚焦城乡供水等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开展问题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治，推动县处级以上班子成员领办民生实事近700件，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0: 连日来，高温晴热天气持续影响湖北大部地区，当前水稻正值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时期，各地积极强化农技田间管护，多措并举应对高温考验。 湖北台记者张向清、万丽媛、张雪晶报道。
11: 在江夏区的360亩连片稻田，连日来啊，这里的农田

0: 受持续高温炙烤，田间可能出现的病害虫害增多，当地农技人员呢正和农户一起开展飞防工作，通过一喷多醋增强水稻的抗高温能力。
1: 在武汉市江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紧急调度下，近百名农技人员逐田逐块查看水稻叶色变化、根系活力和伤情数据，现场开方抓药。武汉市江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肥植保科负责人陈细贵：
2: 我们分片包区实地指导农户落实高温管服继续，全力以赴的稳穗、稳产、保丰收。
1: 水利工程同步发力，荆州公安县打通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之间的渠系最后一公里，实现水源统一调度、精准配水。农户在田边轻轻拧开闸门，江水便沿着硬化渠系直达地头。公安县斗湖堤镇油江口村村民陈诗美：
3: 以前天干特别辛苦，抽水啊，搬抽水机啊，接水管啊，现在把这闸门打开，水就能进田，十分省心。
1: 公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罗顺：
4: 我们又及时启动了抗旱预案，目前已浇水补水5500万方，为150万亩蓄水农田提供了灌溉水源。
1: 襄阳古城县部分乡镇土壤伤情下降加快，局部地块已出现干裂，当地依托潭口水库等大中型水源工程和完备的干支渠网络，实时监测伤情苗情，动态调整各渠系配水流量，把有限的水资源优先向水稻等口粮作物倾斜。古城县水利局潭口水库工程管理处干部阮军：
5: 盯紧天气变化和旱情动态，统筹保障生活、生产、生态用水。我们从7月8号开闸放水，已放水110万方。
6: 湖北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7月18号到21号，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将有大到暴雨。湖北清江、湖南滋水、澧水、贵州乌江及沅江上游，重庆长江三峡区间干支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于昨天14时针对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7: 湖北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开幕，14家湖北企业组团参展，涵盖具身智能、 AI 基建、 AI 应用等多条赛道，参展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6: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0: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1: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2: 暖心上线，
13: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12: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100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1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2: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
14: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5: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

季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密码。
1: 在潜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农户刘嘉林每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2: 像这个结穗的好的都是弯下来了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穗的差一点的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1: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的长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玲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里，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2: 去年的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1: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潜江走出的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广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2: 我在温州定的厂做抛光的，有一次腰发了，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2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1: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玲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和他一样，不少农户在虾稻共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3: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会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1: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清稻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虾稻共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潜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士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三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3: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1: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布施的10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农民人均增收3356元。
4: 我15亩地，我跟你说了，如果是全部种水稻的话，存钱只够了3万斤谷。那今年的市场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年搞小厂的弱的噻，可以损赚10万亩。
5: 因为我有2个儿子，有2个小孩，去年我们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方面的就还可以，改善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发生在湖北的长江蝶变的故事。
6: 看，这是小江蝶，这是妈妈。
7: 今年是摄影师杨河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6: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7: 转折始于2016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了湖北三分之一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8: 进行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啊，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还有我们锦宁岸线的草原里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啊，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了6000多万，进行了1万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7: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2018年，湖北启动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3年时间，沿江1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7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9: 治污花了10.05个亿，我们有这个搬迁又亏了10几个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20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
10: 2016年，全省营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个亿，整个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7: 以退为进，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湖北一大批沿江化工企业在官改搬转中迎来新生。兴发集团顺势改进工艺，提升环保水平，园区综合排放削减30%，四废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还成功培育了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剂等三大优势产业。如今循环的绿色园区也让过去废弃的副产物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材料，炼炼生金。2021年，兴发集团的利税比2017年增长了4.12倍，经济效益不降反增。
8: 我们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日产量由80吨每天提升到100吨每天，我们厂房周边的环境更绿了，没有了环保压力的后顾之忧，没有了粉尘和气味的担忧和忧虑，我们的上班的这个幸福指数更高了。
10: 经过官改搬砖以后，实现了这个产业的搬高、搬绿、搬强。那么2021年，全省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了6134个亿。

0: 开展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和十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线，生态覆率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断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断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1: 青莲重阳，你我同行。青年说青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莲》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青莲人生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青莲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莲粒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绝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格。为什么汤斌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斌出任江苏巡抚，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往坚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斌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同样要求严格。清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御前丢官的故事，便与他有关。康熙年间，京城有一位叫赵文崇的秀才，经过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放任江苏常熟知县。拿到任命文书后，赵文崇春风得意地到江苏巡抚衙门报道，不料一连10天，巡抚汤斌都拒而不见。赵文崇不解其故，遂问书办。书办说，因为你有贪钱之过，已被巡抚大人写入弹章，免去你的官职。赵文崇听了发怒道，我还没有上任，怎么会去贪钱？一定弄错了。这时巡抚汤斌从大堂里走出，问赵文崇，一个月之前，你可去过京城延寿寺书店买过书？赵文崇想了想回答，去过。汤斌又问，那天有个小孩到书店里买书，掉在地上1文钱，被你用脚踩住，等小孩走后，你把这文钱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可有这事？赵文崇突然想起当时有个老者询问自己姓名和家庭情况，没想到这个老者就是面前的巡抚大人，当即面红耳赤。汤斌说，像你这样一文钱都贪的人，如此低劣的品德，将来当了官能不绞尽脑汁贪钱吗？赵文崇无地自容，只得沮丧地弃官而去。豆腐汤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自身为官清正，俭以养德。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言以修身是做人谋事为官的前提，修身之要重在正心、律己、践行。青年干部正立足于事业和人生的新起点、新阶段，要坚持不论是8小时内还是8小时外，都要铭记以自守，怀德以自重，牢记青莲是福、贪欲是祸的告诫，做一个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为民服务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

0: 青年说青联栏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斤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2: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3: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鸦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纯品就是吗啡。大麻一般被做成卷烟吸食，而提取自古柯树的古柯碱又名可卡因和可可因。合成毒品来自化工合成或在原有的植物提取物进行再加工，主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氯胺酮俗称 K 粉、 K 仔、麻古又名麻古、麻果、摇头丸、神仙水、开心水和麦角二乙胺。这种长得像邮票和贴纸的毒品很容易迷惑青少年。止咳水、复方磷酸、可单因溶剂长期服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三唑仑又称海乐神，最新列入毒品范围的催眠处方药氟硝西泮、蓝精灵。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名策划药和实验室毒品，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可能接触到的毒品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嘻哈圈里流行的紫水、卡瓦潮饮、误导家长和学生可以用来应付考试的聪明药、伪装成咖啡、茶叶、香烟、可乐、跳跳糖、巧克力、饼干、蘑菇等等，真是千奇百怪，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吸毒有哪些危害呢？这是吸毒3个月前后对比， 这是吸毒一年前后对比。这是一位吸食冰毒的父亲，发起产生被害妄想症和强烈的

0: 判决后，挟持自己三岁的女儿。这是一位吸食毒品后的男子冲出家门，挥刀砍向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来自一位十九岁少女的自拍。由于高中时吸食 K 粉，导致泌尿系统病变，不得不长期穿戴纸尿裤。毒驾比酒驾更恐怖的行为。此人吸冰毒后出现幻觉，以为有虫子在皮下爬，把手抠烂。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有的吸毒者为应付巨大的吸毒开销，会以贩养吸，发展下家，
1: 连试都不敢试。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2: 不好意思，我不是男人，我是未成年人。
0: 激将法 ，no。
2: 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玩意儿，又酷又时尚。
0: 美人计 ，no。
3: 这位兄弟，咱们之间是塑料情吧？
0: 偷梁换柱 ，no。
4: 五百年祖传秘方，专治不可能，只需一口，愿望成真。
0: 打着我不是药神的旗号，贩卖外来毒品，宣传可以治病、减肥、变聪明 ，no。出入境时，毒贩会骗取你的信任，再悄悄往你的行李里夹带私活，暗度陈仓 ，no。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有人诱导吸毒，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如果你不小心染毒上瘾了，请主动接受戒毒治疗。毒品会快速毁掉你的人生，是万万不能去尝试的禁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禁毒套路深之危害篇。毒品套路深，危害要当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神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套路我们见得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针裂肤，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发展到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沉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肾脏等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犹如饮鸩止渴，远离毒品套路，切勿以身试毒。

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

0: 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身，老年朋友要当心，奖状证书满墙贴，精心包装来骗人，先送鸡蛋后送米，干爹干妈叫亲，电疗热疗花样多，免费体验洗脑筋，专家视频吹疗效，包治百病乱骗人，案例故事编得真，台下托儿你敢情，免费旅游是噱头，体检报告吓死人，限时优惠催下单，掏空口袋不留情，子女老伴儿劝不动，家庭不和坏心情，亲信神药误病情，西医停药更不应，等你发现上了当，捶胸顿足来不及，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小利，理性消费最适宜，科学养生最安心。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购买请认准，正规渠道谨防涉老营销套路。
2: 涉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涉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今天就让小鹿来教您识别八种养老诈骗套路，守住养老钱袋子。套路一：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保健品，实施诈骗。套路二：收藏品诈骗。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购买所谓收藏品，为了促成老年人最终付款，骗子还会安排专人扮演托，在骗局中他们会承诺回购保本加合同保障。套路三：投资返利诈骗。诈骗分子主要以投资返利或消费返利的方式诱导老年人投资消费，现场发放粮油米面，甚至承诺免费旅游等额外福利，获取老人信任后会口头承诺或是签订空头合同，利用话术和 PS 图片进一步诱导并掏空老人钱包。套路四：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忽悠、捆绑销售等手段，欺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商品，或者途中变相增加旅游费用。套路五：中奖套路诈骗。中奖诈骗主要通过信息群发对受害者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联系兑奖，诈骗分子就以公证费、转账手续费、滞纳金等各种名目要求汇钱，实施诈骗。套路六：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老年人的房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前期老人还能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年人钱房两空。套路七：缴纳养老金骗局。诈骗分子以认识工作人员的名义，一次性收取未参保人员数万元的钱款，谎称可帮助未参保人员进行代办服务，让未参保人员误以为一次性补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金。套路八：温情骗局。诈骗分子以空巢老人为目标，在老年人面前装儿子装孙子，关心照顾老年人，通过陪伴赢取信任，实施犯罪行为诈骗财物。以上套路看似占便宜，实则都是坑，您可得小心。

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